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火锅在美食界一直有着一席之地，火锅丰富的食材可以满足我们需要的各种营养，吃起来还热腾腾的。不过有人就吃火锅也提出了问题，那就是火锅

0: 的浮沫要不要撇掉呢？从成分上讲，火锅里的浮沫主要是蛋白质和脂肪，吃了没有多大坏处。当然了，脂肪摄入过多还是会发胖的，如果追求口感和卖相，可以撇去。从味道上讲，肉汤的棕色浮沫可能会有一点腥味，主要是因为其中包含了血红蛋白，同时脂肪也会裹住其他杂物浮起来。比如平时我们家里烹饪大块肉时需要先焯水，也是为了去沫去腥。另外，红枣、豆制品这样的食材中含有皂苷，这种成分具有表面活性，也容易起泡。不过这些泡沫对身体没什么伤害。
1: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春散芬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1995小贴士。
1: 火锅上的浮沫要不要去除？火锅在美食界一直都有着一席之地。火锅丰富的食材可以满足我们需要的各种营养，吃起来还热腾腾的。不过有人吃火锅也提出了问题，那就是火锅的浮沫需不需要撇掉？从成分上说，火锅里的浮沫主要是蛋白质和脂肪，吃多了没多大坏处。当然，脂肪摄入过多还是会发胖的。如果追求口感和卖相，可以撇去。从味道上说，肉汤的棕色浮沫可能会有一点腥味，主要是因为包含了血红蛋白，同时脂肪也会裹住其他杂质浮起来。比如烹煮大块肉时需要先焯水，也就是为了去除腥味。不过这些泡沫对身体并没有什么伤害。
2: 人生美好的时光总会在心间浅吟低唱，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1: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我知道一切都太迟了，明天你就要带着他走进结婚礼堂，我羡慕他，同时也给你我最深的祝福。

0: 995小贴士。
1: 天气干燥的时候，被静电缠身该怎么办？正常情况下，物体携带正负电荷是一样多的，也就是正负电荷处于平衡的状态。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平时接受各种物体时不会感到电的存在。而电荷的转移是需要通过水蒸气或皮肤接触等方式来完成。而现在这个季节，不论是环境湿度还是皮肤湿度都很低，这一变化会导致产生的静电更难被释放出去，从而导致我们常常见到的各种窘状。实际上，静电也是我们皮肤发出的求救信号，如果静电频频找上门，很可能是我们的皮肤已经缺水了。日常饮水不足，作息不规律，洗澡过勤，洗澡水温过高，护肤品选择不当，都会引起缺水。如果我们置之不理，那么找上门的可能就不只是静电了，还有可能有皮肤瘙痒、皮屑等一系列的缺水症状。所以说，对抗静电的最好方法就是让自己保持水嘟嘟。
0: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0: 我说你这个老鸡，你看灯就看灯嘛，你怎么老把一双眼睛看着我老婆怎么做？我要是把一双眼睛看着你老婆，你高兴不高兴的？哎，你高兴不高兴的？咦，老费，他不好意思，他走着。
1: 走着我不看了。
0: 咦，他正走着。
1: 我不看。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楼家嫂底下了一会儿呀，抱起了娃娃一呀模呀，楼家嫂底下一模呀，前滩扫几把

呀，头痛眼又花了一梦呀。头戴一枝花呀，一子丫鬟一丫鬟哟，肩背着小娃娃哎，手拉面纱子啊，一子丫鬟一丫鬟哟，卖些卖。

买些买棉花呀，一诺。一抻又一抻呐，妮子呀花一呀花哟，来到了杨柳林哎。风吹杨花柳啊，妮子呀花一呀一哟，老师就大师。

0: 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1: 翠萍啊，你不要生气，你听我说。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1991年，上海电影制片厂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拍摄了一部电影史诗巨作。影片全方位地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建党的伟大历史事件，以恢宏磅礴的气势，丰富深邃的内涵，描绘了一幅绚丽的历史画卷。这是新中国银幕上第一次完整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光荣创建。影片也获得了中宣部第一届5亿工程优秀故事片奖。这部电影就是《开天辟地》。本期的光影时光机，我们为您带来的是重温上映于1991年的国产电影《开天辟地》的录音剪辑。今天播出上集。

0: 一部悲壮而沉重的中国近代史，复合着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榨下的无穷无尽的苦难，也载录着他们一次又一次起自血泊的英勇抗争。腐败的封建王朝和帝国主义相互勾结，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国破人亡，民族垂危，中国向何处去？谁能救中国？一代又一代的志士仁人面对混沌的天宇，发出悲怆的呐喊。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国战败而宣告结束。作为协约国成员的中国，也沉浸在欢庆之中。德国强加在中国土地上的耻辱标志——克林德碑，被推倒了。亿万中国人民祈求着公理战胜，强权失败。公理真的战胜了强权吗？1919年1月18日。协约国首脑聚首巴黎召开和会，不顾中国人民的再三呼号，于4月30日悍然决议，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4万万中国同胞的忍耐，在1919年5月，看来已经走到了尽头。
1: 同学们都起来，快同学们，
2: 谁呀、啊、
1: 快起来，
2: 我
1: 快到学校去集合、
3: 啊、学校
4: 是谁呀、
1: 啊、快起来，
5: 谁呀、啊、谁呀、啊、
1: 谁呀、啊、开门呐、啊、你是谁，快开门，快、哎、怎么了、啊、快到学校去集合，
6: 快点，
7: 学校集合，
8: 快点，
9: 快点，
10: 北京大学的1000多名同学连夜聚集在法科礼堂，青年学生邓中夏、张国焘、张太雷纷纷跳上主席台慷慨陈词。
1: 同学们，我们早也盼晚也盼，天天盼着公理战胜强权，可是那些帝国主义列强却把我们的中国给卖了。什么公理战胜强权必败，巴黎和会就是列强的分赃会议。
11: 是
1: 同学们，同学们，莘莘学子其中山河破碎，我们坚决不认政府签署卖国条约。
11: 对，
12: 同学们，
1: 同学们，中华古国上下5000年，只能在今日丧却，我们绝不能做亡国奴啊！要是中国真的亡了，我情愿去死。
13: 哭有什么用？
10: 随着一声大吼，谢少敏撕下了自己的衬衣，咬破中指，用鲜血写下了“还我青岛”四个大字，顿时群情激愤。
1: 还我青岛！
14: 还我青岛！
1: 示威去，游行去，我们要直接行动啊！同学们，同学们，为筹备明日大游行，请大家捐助。
10: 整个会场都沸腾了，人们涌向主席台边，把银元、钞票、铜板扔到台上。
1: 谢谢。
10: 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步入会场，掏出镀金的怀表递给了邓中夏。
1: 谢谢李先生，谢谢你们，谢谢同学们。
15: 快去国船！
10: 在许德恒、张国焘、邓中夏的带领下，浩浩荡荡的学生游行队伍冲出校门，走上了街头。
16: 打倒满国的！
10: 就在学生上街游行之际，总统府的宴会厅里却是欢声笑语。
17: 大家请吧。
10: 大总统徐世昌正在宴请中国近代史上两个有名的卖国贼， 驻日公使张宗祥和交通总长曹汝霖，京师警察总督吴炳湘也在座。
2: 大家请吧，
1: 请请。
3: 好好，哎，好好。
2: 祝贺出使日本多有操劳啊，不仅大大的改善了中日关系，还为本政府谋求了新贷款之允诺，实为不易呀。望两位以国事为重，无心流言，照常供职，共济艰难嘛。来来，举杯。
1: 请
3: 请
1: 请
3: 请
1: 请。
10: 当这群卖国贼为乞讨日本新贷款弹冠相庆时，愤怒的爱国学生已经冲进赵家楼，放火焚烧曹汝霖的住宅，浓烟滚滚，火光冲天。许德恒痛斥着曹汝霖的小老婆苏佩秋：“
1: 占领青岛，割我中华国土，他夺了今天，夺不了明天。你告诉他，中国是四万万同胞的中国，不是他曹汝霖一个人的中国。
4: 打他卖国贼！”
5: 总统也是两难呐，要了山东就得还日本22笔借款，哪儿来的钱？
3: 嗯，学生闹一闹都不怕，就怕直系的吴佩孚、曹锟他们趁火打劫。
5: 还有缝隙也得提防。
7: 报告，学生队伍到了东郊民巷。
5: 大总统，学生到了。

总罢课。21日，总统徐世昌下令撤换镇压不力的步军统领李长泰，以号称屠夫的王怀庆继任。形势急转，爱国民众大批被捕。

0: 北京大学学生奔赴全国演讲，广泛动员民众。
1: 同胞们，一路上到天津，到济南，到南京，到上海，无处不感到四万万同胞的觉醒。同学们，我们要御外侮救中国，靠谁？当然不能靠腐败卖国的军阀政府，要靠我们民众自己。孙中山先生不愧是伟大的革命先驱，但是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仅仅把大清门的牌匾换作了中华门，这样的革命不能算是彻底的，我们要做彻底的革命。
2: 我们领导的革命，倘若早有这样的同志参加，就一定能成功。
1: 谢谢
3: 谢谢。
0: 孙中山和他的秘书长戴季陶对许德珩的演讲很感兴趣。
4: 南下学生说话太偏激了，我得很喜欢这些热血青年。约个时间找他们谈谈。
5: 好。
0: 六月初，上海举行了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的三罢斗争。声势浩大的政治罢工，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首次以独立姿态登上了历史舞台。所有这一切引起了帝国主义者的恐惧，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又在策划新的阴谋。
4: 我再次提醒各位，上海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小刀会，如今的上海不是中国人的上海。现在我宣布，万国商团巡逻的区域做如下分工：英国分队在中央和老闸布防，美国分队在虹口布防，葡萄牙和日本分队在虹口区，预备队在中央布防。我命令你们立即行动。轻骑队呢？到南京路。是。
6: 陆宗宇。哦，我知道，爸爸最恨他们了。陈伯伯也恨死他们了。
0: 在李大钊的家中，他正和陈独秀探讨下一步的行动。
7: 宣言真是直截了当，痛快淋漓啊。
8: 这些个军阀又抓了700多学生，大多都是我们北大的，还在抓，谁演说就抓谁。监狱关不下，就在北大关帐吧，真是暗无天日，惨痛啊，惨痛。上海的朋友一天三只电报催我南下，叫我躲一躲。我躲什么？我不想活了，我是盼着政府早日将我下监，处死更好。这种毒气弥漫的社会，我是不想呼吸的。
7: 我也赞成直接行动。
8: 好，我已经请胡适把它翻译成英文，打算连夜印刷，天亮散发。特殊时期已经无法诉诸法律，
7: 对政府的法律，无论是特殊时期还是平常时期，都不应加以诉诸。呼吁强权者开明的做法，应是一去不复返了。中府啊，有一句话，我不知该说不该说，
8: 说吧。
7: 过去我们只知道法兰西革命，今后我们更应该注意俄式革命啊。哎，你看，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我打算为新青年出一期马克思主义的专号。
8: 啊，以后再说吧。
7: 哎，别走，别走，坐下，坐下。你可是一面旗帜啊。
8: 哎，手长也这么说。
7: 旗帜就是旗帜，而且是一面被人举得很高的旗帜。但我以为啊，你这面旗帜上除了德先生、赛先生之外，还要端端正正地写上马克思主义五个字。
8: 我还是那个主张，先莫框入什么主义，

0: 中国之首务乃革命，凡有助于在中国实现民主与科学，实现新时代新社会者，新青年都鼓掌而纳之。
1: 中府之所谓新时代新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啊？是法国式的共和，美国式的民主，还是俄国式的革命？这里必有一个明确的主义问题吗？
0: 都什么时候了，我们还在谈论，言不如行。明天还要去撒传单的。
2: 陈独秀来到北京新世界游艺场，这里是各界名流聚集的地方。他瞅准时机，迅速将传单撒向人群。陈独秀见在场内撒不够劲，又登上游艺场的最高点。正当他兴奋地看着人们争抢着他们撒下的传单时，两名警察从背后抓住了他。
3: 快走！
4: 走
3: 了，
4: 走！
3: 干什么？
4: 放下吧！
3: 哦，这些混账东西，咽下去！
4: 走，走，快走！
3: 放手，放手！
4: 我是陈独秀。
3: 啊，你是陈独秀？
4: 对，
3: 造
4: 就大文科学长，新青年的主编。
3: 嗯，什么新青年？让你尝尝老青年的滋味！哎，
4: 放开我！
3: 我也叫你尝尝新青年的滋味！
4: 你敢打人？
3: 走，
4: 走，
3: 带走！
5: 1919年6月11日晚，新文化运动的首倡者和主将，《新青年》杂志的主编陈独秀，在北京新世界游艺场被捕。
1: 中府昨晚被捕，想必大家都很着急，今天冒昧的把诸位请来，就是想商议一下如何的营救他。
6: 啊，我有一位门生姓席，草席之席，他的祖父早年曾在清廷邮船部做大官，后来
7: 世之，不要绕弯子好不好？
8: 是啊，都火烧眉毛了。
6: 好好好，我说的快一点。徐世昌大总统不是做过邮船部的尚书吗？当年他与我那门生之祖父私交甚好。哈，你们看这事情不是串上葫芦了吗？如果说诸位没有什么异议的话，我立即就去疏通一下。
7: 跟大总统疏通？就是大总统要抓人。
1: 事到如今，让世之去活动一下也好。我认为当前首务之急，要在全国造成强大的舆论，迫使政府有所顾忌，不敢胡作非为。
5: 逮捕一个陈独秀，激起全国千层浪，教育界、舆论界纷纷谴责政府摧残学术思想之自由。在上海，孙中山紧急会见徐世昌、段祺瑞的代表许世英。
7: 孙先生，你们逮捕陈独秀做了一件好事，足以使国人相信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请孙先生息怒。孙先生息怒，
8: 谅你们也不敢把他杀了。杀了一个就会增加50个、100个、10000个。你们尽管就这样去做吧，去做吧。
7: 不敢不敢，我这就打电报回去向大总统禀报。
8: 给我站住！站住！站住！
2: 在湖南长沙天心阁城楼上，警察用警棍追打着叫卖湘江评论的报童，被正巧路过这里的毛泽东碰见，他怒不可遏。
9: 住手！
10: 你是干什么的？
11: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12: 哎，你要干什么你？啊！
1: 这孩子犯了什么法？
12: 犯什么法？他卖这个就犯法。
7: 这报纸又犯了什么法呀？
12: 他要救乱党，你看看这标题：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陈独秀是什么人？是乱党分子。
13: 乱党！
12: 哎呦，你听着，陈君之被逮，绝不能损及陈君之毫末。并且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这不是乱党乱文，是什么？
9: 哦，还有呢？
12: 我祝陈军至坚至高之精神万岁。嗯，你这什么意思啊？
9: 我看也是乱党乱文，可他乱得好。大家知道，6月11号，陈独秀被政府抓起来了。政府为什么要抓陈独秀呢？那是政府怕陈独秀。陈独秀是思想界的明星，他说出了全中国民众的心里话，这些话是专制的政府最怕听的，也是我们湖南的张静瑶最怕听的。
10: 别听他胡说。
9: 陈独秀在大牢里，我们救他就是救中国。大家说，这报纸有没有错呀？
10: 没错，你这文章就是你写的？
9: 说对喽，我就是此文的撰稿人，
13: 湘江评论主编毛泽东。
8: 快走。
2: 在京师警察厅看守所的接待室里，陈独秀的儿子陈延年正焦急地等待着父亲。
8: 爸爸，
0: 没出息，到底是掉什么眼泪？回上海去。
8: 爸爸，全国都在营救你，我不能不来看看爸爸。爸爸，我知道会挨爸爸骂的，我同乔年商量，就是挨骂也要来看看您。我刚下火车就来了，乔年也想来，可是没有钱买票。他说，哥，还是你去吧，为了这趟盘缠，我和乔年帮人拉大锯，三个晚上都没有睡觉。爸爸，您好吗？
0: 我没什么，我很好，每天看书。入狱的前一天，我还发表了篇文章。
8: 研究室与监狱。
0: 对，
8: 我跟乔年都看了。爸爸，你总是勉励青年人创造美好的生活。
0: 是啊，创造美好生活的人，自己的生活未必美好。世界就是战场，人生就是恶斗。
8: 哎，不许乱说。
0: 乱说？见到小昌先生了吗？你要是见到他，一定要劝他赶快离开北京。他是对的。说句心里话，这些天我非常想念他。
8: 我去转告他。
0: 不，这话不要说。
14: 时间到了。
0: 见到妈妈了吗？去看看她，让她放心。她是你姨妈，但毕竟又是你的妈妈。不去看也好，你就赶快回上海，用心读书，不要糊里糊涂的混日子。
8: 哎，快走吧。
0: 嚷嚷什么？我知道。好，去吧。走吧走吧，听见没有？不要管我，赶快回上海。
8: 爸爸，多保重。
2: 李大钊听从了陈独秀的劝告，正准备动身到乡下避一避，
15: 爸爸，
2: 但是他突然又改变了主意。
9: 我简直又不想到烙亭乡下去了，我想在北京等着中府出狱。
15: 怎么刚刚说好又变卦了啊？
9: 哎，我刚看了《每周评论》第31期，你猜猜胡适又写了些什么
15: 啊？
9: 他说要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意，说什么谈主意是一件很容易做的事情，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都能做的事，真是岂有此理。我不能不马上写篇文章回答他。
15: 哎，乡下也能写文章吗？
16: 妈妈说的对，妈妈说的对啊，去乡下，去乡下吧。
9: 好，
16: 快来，爸爸。
2: 李大钊终于和夫人赵任兰以及儿子们一起来到了山清水秀的五峰山。
16: 青蛙快下来。
14: 哎，来来来，下来。
17: 哎，好了好了，在昌黎五峰山，李大钊写下了著名的《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反驳胡适。问题与主义之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出现的第一次思想论战。
2: 而此刻在湖南长沙修业小学里，毛泽东也正在给他的学生们讲授关于民主和科学的思想。
13: 德先生、赛先生，实在是两位非常好的先生啊。陈独秀就是因为把这两位先生请到中国来，所以才得罪了军阀。
16: 革命！
10: 都趴下。
13: 都趴着别动啊！大家都趴着别动。
10: 行了，这是学校，不能往里来，大家别挤好不好？别挤别挤。
13: 老王、放他们都进来吧。
10: 哦，好，让你们进来吧。
13: 快点快
10: 点，认真是我吗？
13: 何胡子，出什么事了？
10: 哎呀，张金尧又在抓丁了。这把火爆柴了，再相一日，湖南就遭难一天呢。啊，任之，给你报个喜嘞！你的那篇《民众大联合》，北京的《右星日报》转载了。
13: 哦。
10: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妙妙啊！如此慷慨之文，哪有不传颂之理呀、啊？哈哈！
2: 这里是光影时光机，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18: 回顾经典电影，向经典致敬。光影时光机，用声音珍藏回忆。
2: 欢迎您继续收听光影时光机，我们向经典电影致敬。《开天辟地》这部影片，以从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史实为依据，真实地反映了这一历史进程，成功将李大钊、毛泽东、陈独秀等重要历史先驱人物再现于荧幕，并表现出他们的鲜明性格。影片叙事流畅，情节有起有落，令观众较为直观地重新体会到这段历史，感受到我党创业的艰难。请您继续收听电影《开天辟地》的录音剪辑上集。
17: 1919年9月16日，北洋军阀设于全国的抗议浪潮，在囚禁陈独秀3个月之后，被迫将其释放，但仍将他置于严密的监视之下。

0: 陈先生，
1: 陈教授，
0: 陈先生，
1: 我们想你，
2: 欢迎你，
1: 教授，
3: 欢迎先生。
0: 谢谢陈先生，98天，我们天天想你啊！
4: 我也想同学们呢。
1: 陈先生，
0: 陈先生，
1: 谢谢
0: 陈先生，
1: 谢谢了，
0: 陈先生，谢谢您了，谢谢。
1: 还有我，
0: 谢谢大家，谢谢，谢谢。
4: 周虎，
0: 守强，他的精神还不错。
5: 为了今日，我们三个月来饭菜无味，寝食不安呐。
0: 有劳了，师侄。
1: 谢谢大家。
6: 蔡校长来了，
7: 来让开。
6: 蔡校长，蔡校长。
0: 周虎，鞠躬。啊，我请辞文科学长一职，我对不起北大。

0: 校长和大伙儿添了麻烦。
1: 我不怕麻烦，你怕什么？
0: 北大为有陈仲甫而光荣。
2: 北大校长蔡元培一席话赢得了众人的掌声，也使陈独秀的夫人高俊曼激动得热泪盈眶。

0: 陈独秀和李大钊坐在小轿车里缓缓驶过国子监的牌坊，不由得感慨万千。
1: 不是说有很多话要告诉我吗？
2: 是啊，一时不知从何说起了。你那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我是在大牢里读的，楚长啊，你是知道的，我这人向来恃才傲物，我是脾性上的固执，你可是主义上的固执，我服你了。
1: 你我都服真理呀。
0: 在北京大学图书馆，陈独秀找到了胡适。
2: 哦，史之啊，我到处找你呢。
3: 我绕过来。
2: 不用不用，反正没几句话。为营救我出狱，你东奔西走，我非常感谢你。
3: 老乡，是不是又要请我吃安徽火锅呀？哎呀，
2: 真没想到，我在狱中三个月，每周评论发生这么多事。你号召年轻人少谈主义，这我绝对不能苟同。
3: 那好啊，你可以撰文反驳我吗？
2: 我会反驳的。哎，
3: 梁教授，政治这东西啊，无聊透了。我打算20年不谈政治。
2: 哎呀，你老兄所谓的少谈主义，何尝不是政治呢？昨天我看了这个月的每周评论，真没想到啊，你和首长的对台戏唱得这么厉害。
3: 我光明磊落，大将风度。首长的文章我可是全文发表的。
2: 在主义的问题上，今后的新青年将拒绝大将风度。
3: 哎，每周评论要轮流主编，各抒己见，这可是你一贯的主张啊。
2: 你和首长都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他编的第五号宣扬马克思学说，你是之编的第六号呢又鼓吹实验主义，一面鼓，鼓面也敲，鼓棒也敲，混乱不堪，年轻人将何以适从嘛。
3: 说得太好了，说得太好了。
2: 嗯嗯，
3: 仲父，我们还是坐下来谈谈，到我家去谈，你看如何？
2: 去就去，马上到你府上开会，把首长熟人他们都找来，重新讨论新青年的编辑方针。我的意见，从第七卷起，新青年再不要轮流主编了，由我一人编辑。世之啊，这回我是彻彻底底的想了个圈，我同意首长所见，就是要大力鼓吹布尔什维克主义。
4: 在五四以后的新文化运动中，出现了宣传社会主义的热潮，与社会主义思潮相关联的社会团体大量涌现。天津的觉悟社和以山东济南第一师范的进步学生为基础的立新学会，都是当时很活跃的团体。
0: 坐落在天津三界里四号的觉悟社正在开会，马骏、邓颖超等20多位年轻人正围在主持人周恩来的身旁。
5: 靠上来，这无疑是悲哀。我们觉悟社的全体成员，作为新世纪的创造者，首先要具有反叛的精神。今天我们先来废除姓氏。
0: 在周恩来、邓颖超等进步学生的联络和组织下，李大钊应邀在天津南开大学礼堂为数千名师生们演讲。
6: 一切痛心疾首的中国人，一切有良知的中国人，谁不在苦苦地寻求救国救民之路呢？而政府又是如何回答我们的呢？刺刀，刺刀，还是刺刀。你要爱国，他要害国；你要救国，他要卖国。那些军阀，那些官吏，那些文武豺狼，哪个不是忙着和外国人勾结，卖土地，卖资源，卖粮。

0: 良心，卖主权，保他们的私囊。百姓在呻吟，青年在流血，国土在沦丧，山河在破败。我们若再不奋起，再不高举主义的大旗去救国救民，怎么能对得起我中华民族的列祖列宗，又怎么能对得起我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呀？
1: 李先生，我对不起你，我是派来监视先生的。还有他也是派来监视先生的。
2: 快走，
3: 把他赶出去。
0: 滚滚滚
3: 滚滚
0: 滚滚。
1: 李先生，你今天唤醒了我，我也爱国呀。
0: 我很受这位青年的感动，在座的青年同学们，只要有满腔的热血，何愁没有民族振兴的一天呢？同学们，同胞们，我们北方的邻国劳动民众已经起来了，正高举着布尔什维克大旗在前进。中国要获得新生，必须走俄式道路。
4: 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的努力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地火在激烈运行，人民在不断觉醒，全国各地的民众大规模地开展了抵制日货运动。1919年11月爆发了震惊全国的福州惨案。
5: 这是京师警察总督吴炳湘在向大总统徐世昌报告各地混乱的局势。
6: 11月16日，日本浪人开枪，打伤学生6名。福州案发后，全国又掀起抗议之浪潮。
7: 名为抗议中央，实际上对付我们皖系的。
6: 是啊，是啊。11月23日，上海30000民众集会声援。11月24日，天津1000名学生游行。11月29日，北京5000学生示威。
7: 哦，湖南那些常闹事儿的人有什么动静没有吗？
6: 张静尧不会手软。
4: 同年12月，长沙数以千计的群众聚集在教育会坪焚烧日货。张静尧的参谋长张静康带领大批军警赶赴现场，残酷镇压。
5: 张静康将抓来的民众关在地牢里，又残酷地放火将他们焚烧。军阀的倒行逆施引起了民众的公愤，毛泽东率领湖南区张代表团乘火车北上。
0: 张独驻除，湖南无望。张独暴行又引起了全国的注目，只要我们联络各界奔走呼号，北京政府就不得不挥泪斩马谡。张静尧滚出湖南的日子绝对不会远了。
8: 对，张静尧，
9: 毛团长，张静尧赶走了，那谁来呢？
0: 我们自己来呀、各界推出代表组成议会，自己管自己。若是再进一步，湖南都可以宣布独立，建立国家。
10: 毛团长讲
11: 这样是、湖南不就成了风中之竹了吗？
0: 你说是全国一片黑暗好啊，还是略有一处光明好？依我说啊，还是略有一处光明好。
10: 是，
0: 有了第一把火，就会有第二把火，
10: 对，
0: 第三把火。
5: 就在这个时候，北京总统府议事厅的长桌上堆满了从全国各地查抄来的书刊，有宣扬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进步刊物《新青年》、《每周评论》、《湘江评论》，也有宣扬无政府主义的《新潮》、《北京大学学生会周刊》等等。京师警察总督吴炳湘正在向总统徐世昌逐一禀报。
6: 禀报大总统，这类书都是宣扬马克思学说，主张俄式革命、阶级争斗、工农作主。
7: 马克思啊，什么地方人呢？
6: 德国人。
2: 德国人，德国不是被打败了吗？

0: 这说些什么？
1: 这些是宣扬无政府的，就是不要政府。
2: 禀报大总统，湖南的区长请愿团不肯退走，非要见大总统不可，民众围观的越来越多。
0: 你看这些湖南人就是不要政府，你接着说下去。
1: 这些学过宿舍里吵吵，
3: 就说大总统不在。
2: 是。
1: 这一路是宣扬基尔特社会主义的。
0: 好。
1: 这是资本主义的，主张社会改良。还有新村主义，主张社会事业。
0: 事业
1: 啊。
0: 事业事业，国家呀，国家嘛。难道国家是可以失业的吗？
2: 禀报大总统，请愿团已聚集100多人，试图强行闯入新华门。
0: 闯入一步，格杀勿论。
2: 是，
0: 等一等。区长，区长，谈何容易哦！我徐世昌从政多年，教训不少，可我懂得一条道理：中华泱泱大国绵延数千年，诸多问题冰冻三尺，绝非一朝一夕可以化解的嘛。请愿，请愿，毛孩子徒会喊叫。再叫他张静瑶有兵有枪，我徐世昌一纸空文能革了他的职吗？你出面代表本总统去见见，敷衍一下就是了。
4: 是。
5: 最近两湖的动向颇值得注意，请总统审看昨天的湖北报纸，陈独秀在武汉演说猖狂得很。
0: 陈独秀离京了？
4: 不会吧，
5: 这还有假，上面都瞪着呢。这个家伙大叫什么社会的改造方法和信仰。这儿。
0: 你不是每回都报告陈独秀释放以后行为安详，庇护读书，仅拜客数次，行为上之检点吗？
6: 北京北长街有座福佑寺，寺内冰冷破落，地上还结着薄冰。以毛泽东为首的湖南区长代表团被困在这里已经有好些日子了。李大钊得知后立即赶到了这里。
7: 没有润之啊，会团住的这个地方真难找啊。
8: 哎，其他团员呢？
9: 哦，他们都在里头休息呢。哎，
8: 天太冷了。这两条炭呐，是北大图书馆送的。哎，这筐辣椒，也不知道对不对你们湖南人的胃口啊。还有呢，我已经联络好了。明天呢，北京八所学校要联合举办慰问区长代表团大会，你们要派代表发言呐。

0: 快来搬呐！快来搬呐！来了，来了，来了！
1: 李先生，真是雪人
0: 让你们吃苦了。哎，咱俩来来来，
1: 真是实话。
2: 来京已经几个月了，真没想到在中国要办成件事情有那么难呢。
3: 润之啊，你是一个胸怀大志的人，难道你的目标只是把张静瑶赶出湖南？
2: 不，下一步是湖南建国。
3: 哦，怎么个建法？我听听你的高见。
2: 哦，
1: 哎，毛团长，
3: 来来来来，
1: 李先生，来，哎，坐坐坐，拿过来，
3: 好好
1: 坐呀，
3: 好好。
2: 李先生，从中外历史来看呢，湖南建国是有条件的。以西方国家而论，湖南可以做希腊的斯巴达，做德国的普鲁士。从中国历史来看，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各省不都建有国家吗？我们新民学会好多会员都认为湖南可以率先建国，成为中国的先进省呢。
3: 就是说先要把张静瑶赶出湖南。
2: 对。
3: 哦，想把她赶到哪个省啊？千万可别把她赶到我们河北来啊，要这样我也要率团去张喽。润之啊，我是真心实意的拥护你们去张能够成功。你列的114个问题我也看了，依我所见，这里必须要有一个根本的解决。你旁征博引，引了普鲁士、斯巴达，我也来给你引个外国的例子，俄罗斯。
2: 对，
4: 守长。哎呀，守长，你在这儿呀？啊，
3: 哦，
4: 你夫人到处找你呢，有急事。
3: 啊，
4: 哦，哎，下回再谈吧。
3: 好。好。
2: 哎，停车！停车！
3: 咦，去火车站，要快。
5: 听了李大钊的一番话，毛泽东的内心很是不安。在北京杨开慧那老式四合院的家中，他向自己事业上和生活上的伴侣敞开了心扉。
2: 开慧啊，昨天守长先生一席话真让我翻江倒海啊。小时候我信孔孟，后来又信康梁，再后来我为了追求德先生和赛先生，又信过工头主义、巴库宁的团体无政府主义、克鲁波特金的互助论，后来又觉得马克思学说不错，俄罗斯革命有理。胡适先生说少谈主义，多研究问题，而我呢又跟着排列中国的问题。开会啊，我常常苦恼，现在我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实在是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6: 润之，
2: 嗯，
6: 咱们认识有3年了吧？我是说这3年你总是生龙活虎指点江山，从没见你的情绪这么低落过。
2: 开慧，在别人面前我就不说这些话了。
6: 润之，我听说你在长沙义师读书的时候有个外号叫毛奇，爸爸在世的时候也常说润之是个奇才，奇才大略，将来必建奇功。
2: 你爸爸实在是个好人呢。
6: 你永远别说他不好，他反对我们结婚实在是因为我年龄还小。

0: 润之，你下过跪吗？
1: 我从不跪人，只有小时候挨打跪过，那是因为我父亲的缘故。
0: 如果为了我父亲的缘故呢？
2: 望着杨开慧的父亲，自己的恩师杨昌济先生的遗像，毛泽东的眼眶湿润了，他深情地喊了一声
1: 老师，
2: 老师，和开慧双双跪在了遗像前。

0: 我们今天跪拜在您面前了。妈，来，妈，我们在这里拜你了。
1: 妈，
0: 起来，快起来。
2: 陈独秀在武汉演出，引起了徐世昌的惊恐。正当他们准备再次下毒手逮捕回北京的陈独秀时，李大钊和高一涵及时赶到北京车站，巧妙地营救出了陈独秀。随后，李大钊又亲自赶着马车护送陈独秀出京，取到天津，再乘船去上海。没想到马车刚到城门口，就遇上了装扮成地痞流氓的密探。
3: 这，
4: 哎，站住！嗯，
3: 干什么的？
5: 年根了，下乡收账的。这是闭店的字号，都包含啊。
3: 那是什么人？
5: 是我东家。哎。
3: 哎，知不知道什么叫买路钱呢？啊啊！问你呢，哑巴了？
5: 哎，先生，
3: 去！哎，看不上大爷怎么的？啊？知不知道大爷是干什么的？
5: 咋了？找去！
3: 哎，你还真神气啊你！
6: 这人，啊，
3: 你下来吧你！
5: 哎，
3: 去去去去去！哎，你下来！
5: 有，
3: 哎，哎，不给钱你想破圈啊？哎，哪儿那么便宜啊？哎，你下来，下来，去！
5: 哎，有
3: 下来，下来，下来！
5: 哎，我好说，
3: 你去你的！
5: 好小子，哎，啊，怎么着？想干什么你？哎，哎，怎么着？准是赌输了钱，跑到这儿神气来了。滚，
3: 快滚！这家伙，看老子怎么收拾你！嘿，回去！哎，
5: 好，好，有两车。
0: 这小伙真行啊！
5: 你是北大的李先生吧？我认得你，天安门听过你的演说。这家伙是条恶蛇，你们赶快走吧。
7: 哎，请问贵姓
5: 啊？陶二娃，长兴店机车厂的工人。快走吧，李先生。
7: 正，
8: 我们走吧。
7: 正正，
8: 王爷，我们先
7: 正。正正，
5: 正正。
9: 哎，穿这身行当实在不是滋味。
5: 据说列宁回国那会儿也是化了妆的。
9: 是啊，看来走俄式道路还都得化妆嘞。
5: 政府啊，
9: 嗯，什么？
5: 组建一个紧密而强固的革命的党，是中国走俄式道路的必经之路，你说呢？
9: 是啊，孙一仙已经在上海重新改组国民党。
5: 依孙先生那个建国大纲，并不能叫工农阶级做天下。
9: 嗯，说得对。
5: 就靠他那个国民党的方针策略，也无法发动俄式革命，你同意吗？
9: 我同意。
5: 我们必须要组建一个自己的政党，一个真正的劳动者的政党。
9: 小昌，我是个敢于行动之人。
5: 政府，你牵个头，抓抓紧。国家形势于此，已经时不我待了。
9: 好，上海是中国产业工人聚居之地，可以大有作为，我极有信心。这样，我到上海发动南方，小强，你发动北方。
5: 好，一言为定。
10: 1920年2月，由于李大钊在危急关头的鼎力相助，陈独秀安全离开北京，从天津登船南下上海。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一个竞速在中国组建工人阶级政党的宏伟战略开始付诸实施。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10: 1991年，在举国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70周年的前夕，上海电影制片厂凭借其党的诞生地的得天独厚的条件，完成拍摄了反映党建立的历史巨片《开天辟地》，率先为庆祝党的生日献了一份厚礼。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荧幕上第一次完整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光荣创建。影片也获得了中宣部第一届5个1工程优秀故事片奖。今天的光影时光机，请您继续欣赏上映于1991年的国产影片《开天辟地》的录音剪辑下集。为了欢送第二批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国勤工俭学，同时也为了联络曲张力量，1920年5月，毛泽东从北京抵达上海。

0: 李忠，哎呀，长沙的老同学啊，你怎么到这儿来了？长久不见，一来啊想看看老同学，二来呢是想找个人呢，
1: 找谁？
0: 陈独秀，陈独秀，
1: 我想见见他啊。
0: 哎呀，你找我算找对人了。来，陈先生这几个月特别关心工人运动，我们已经开了好几回了。来，喝口水。嗯，今天下午有演讲会，在沪西办纱厂，路远着呢，总部建的坐火车去吧。哎，用不着。哎，林志，哎，听说5月1号，上海七个工会联合召开了世界劳动节纪念大会，嗯，还发表了《上海工人宣言》。
2: 说来话长，原来打算在公共体育场开会。 陈独秀是大会的顾问，可是淞沪警察厅早有准备，大批军警荷枪实弹，严加封锁，工友们转移到了京吴体育会，又遭巡捕阻止，再转移到美国租界四川路青年会，巡捕又来干涉，最后，在靶子厂的荒地上开了大会，绕了这么一大圈，参加的还有好几百人呢，
3: 真了不起啊！
0: 走。
3: 李忠领着毛泽东去找陈独秀。
4: 他们来到沪西番纱厂的大车间里，见陈独秀正站在木墩上向工人们发表演讲。
5: 我们大家都知道自己的力量吗？平时我们扯《山海经》的时候，总是说我们不过是小小的工人，能有什么力量呢？我看不对，世上最贵重、最有用的，不是皇帝，不是做官的，而是你们。 你们想一想，我们大家吃的、穿的、用的、住的，哪样不是我们做工的、种田的做出来的？你们是社会的栋梁、台柱子，没有你们，便没有世界。统治者骂我们下贱、愚蠢，那是胡说。
6: 外面来警察了，
5: 我们绝不能自己看清自己。
3: 众佛，工人师傅们，快行动起来，联合起来吧！
7: 行之演讲，
3: 要求改善劳动待遇，拿来了，要求劳动者的开门。快离开这！别慌，在李汉俊和工人们的掩护下，陈独秀安全地离开了沪西番纱厂。只是在翻过工厂铁门的时候，陈独秀扭伤了脚。 在上海老于杨里，陈独秀的家中，夫人高俊曼这天正为他换药。李汉俊和星期评论的主编戴季陶相继登门。
8: 仲父，我依旧提这个意见。我们时下的主要精力还是应放在社会主义的实实在在的研究上，过分鼓动公众，突然暴露自己，范围不利。
9: 是啊，我觉得。
8: 工农起来了会吓跑资产阶级的，
9: 你们都是些半截子革命。革命的深厚基础在于工农，如鱼之于水，水波不兴，鱼何为焉？哼，不是鱼死就是网破。仲
10: 父，换件衬衣吧。
9: 好了好了，让仲父更衣休息，今天都累了。仲父，好生保养。
8: 嗯，
9: 我们走了。
10: 走了。
8: 再见，汉军人品才华无人可比，就是太固执。比起仲府，是小巫见大巫。哎呀，
10: 你胡说什么呀？
8: 我胡说？你看看，人家任兰嫂子都快做了延年的妈了。天底下，没有比你更固执的人了。嗯 仲父，把延年和乔年接回来住吧！啊，不管怎么说，我总是他们的妈呀！一白天让他们读书，晚上让他们做工，我知道这是磨练，磨练，可人家会怎么看呢？把他们接回来住吧，我求你了！
10: 哎呀，妇人之仁，图害子弟，你不要给我再啰嗦了。
8: 哎呦！
0: 独秀心情烦躁地想离开座椅，不想被受伤的脚绊住了，他只好暂时困在家中。而此时毛泽东即将送走第二批赴法留学的新民学会会员。
1: 还有鱼呢，
2: 你看啊，这儿的景色真美。
1: 确实啊，明天跟我们上船同去法国。哎，大家说怎么样啊？
3: 哎，我不去，我不去。
1: 再说名单上本来就有你吧。
3: 嗨，这第一啊，我毛泽东啊不懂洋文，
1: 可以学吗？
3: 到了法兰西啊怕学不到什么东西。这第二，你们大家都走了，都到欧洲去向杨先生学科学、学民主、学马克思、学工人运动，
1: 那你也去。
3: 我留下来啊也不是说没有什么事情可做。
1: 你真的不去
4: 啊？那
1: 你干什么？
3: 我向泥腿子学。我们湖南啊还是农民多吗？我们中国也是农民多嘛。
6: 啊，认知的想法啊总是与众不同嘛。
3: 哎，我毛泽东啊还有几句话要讲。
1: 哎，说呀，
3: 说吧。
1: 说
3: 着，大家在湖南学习很诚恳，到了法兰西呢好学风啊务必要保持。我还有个建议。
1: 什么？
3: 无论到了什么地方，只要有三名以上的会员就要组织起学术讨论会。
1: 这个
3: 交换知识，养成啊好学的风气。哎，我呀也有个建议，大家合个影怎么样？
1: 好嘞，就站这个地方。哎，
6: 任志，
1: 任志啊，我说你的事算了算了，
6: 正好用，
1: 我是我的吧。
7: 先生，
3: 哎，请问，
0: 在上海，毛泽东通过李忠的帮助，在新印刷厂找到了陈独秀。中国历史上两位领袖人物终于会了面。听说你到上海。然而具有戏剧性的是，首次碰面，毛泽东的见面礼却是把沾着油墨的手掌拍到了陈独秀白色的西装上。
9: 真不愧为是湘江评论的大主编呢，出手不凡，大手笔啊。哎，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翻译家陈望道先生。
3: 哦，哟，久仰了先生。
9: 哎，该久仰，该久仰啊！陈先生刚刚翻译出《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哎，今天就要在这里排版校样。十多年前，同盟会的刘师培在日本办的《云译报》上译过《共产党宣言》，那只是译了个序言。去年四月，我们在《每周评论》第十六号上刊登过宣言第二章的一部分，这一回就要全文出版喽。陈王道，功不可没哟。
10: 哪里哪里，润之先生主编的《湘江评论》我每期拜读。
3: 润之不敢不敢。
9: 好了，润之啊，让他忙吧，咱们另外找个地方。
3: 好。
9: 法国啊，
3: 好多人都问起这件事，说不想去啊假的。其实我很想去。记得十年前啊，我头回出门，从老家去长沙读书，我就抄过一首抒情之诗给我的一位表兄。
9: 哦，这是一首什么诗啊？念念吧。
3: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9: 好，锐气十足。
3: 虽云人生无处不青山，可这桑梓之地却压得我好沉呐、啊、若是大家都走，国中的虎豹豺狼谁打？湖南的张敬尧至今还在吃人，起码驱张成功，我毛泽东再去法兰西也不迟嘛。虎豹豺狼有兵，新民学会有理，人说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我偏不信。我这个人好斗，我就不信我毛泽东今生今世斗不倒他张敬尧。
9: 好，人不可无傲骨，革命家更不可无傲骨。我看你很自信呢。啊，
3: 见效于中府先生了。
9: 哎，不，我倒喜欢你的脾气，你我性格彼此相通。哎，云芝啊，你知道我参加过暗杀团吗？也就是你这个年纪，不，比你还小两岁，也就是在此地上海天天摆弄炸药，发了誓要刺杀慈禧太后， 现在想来好笑吧，单凭一腔热血要挽天下之危，这就叫只见个人不见社会不见阶级。从那时候起，我陈独秀留洋办报，坐牢奋斗，十足摸索了17年，才算彻底觉悟，明白救国之路别无他途，唯马克思主义。
3: 先生说得太好了，我近来也读了考斯基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日本人和尚照写的《马克思的唯物观》。
9: 嗯，
3: 陈先生，我对马克思主义也日益专注了。
9: 那么，湖南的建党发动就请你负责了，
3: 责无旁贷。我想，先在长沙筹组一个俄罗斯研究会。
9: 好，好极了。
4: 钟父，
9: 嗯，
4: 都好了，
9: 是吗？
4: 哎，来来来，哎，请。
3: 钟父先生，
9: 嗯，
3: 这本书，
9: 嗯。润之欲先睹为快，是不是？
3: 我连夜解读，明日就归还。
9: 哎呀，何言介子，我们这里校对稿有好几份呢，拿一份去就是了。啊，
3: 谢谢先生，谢谢先生。
11: 1920年春，受列宁和第三国际远东书记处派遣的卫津斯基到达了中国，并就建党的问题与李大钊进行了多次会谈。

0: Желаем ближайшее время увидеть восточную ячейку большевиков.
1: 我们很渴望早日见到布尔什维克的东方支部。党的名称还没有最后商定。
2: Как будет называться наша партия? Мы еще не решили.
1: 但我们可以告诉维基斯基先生。
2: Но я могу вам
1: сказать, 党的组建工作实际上已经着手了。
2: Фактически уже началось.
1: 我建议你们尽早的与陈独秀先生会面。维金斯基在上海会见了陈独秀之后，在戴季陶的引荐下又拜会了孙中山。
3: 啊，您好。
1: 您好，这位是宋庆龄女士，这位是维金斯基先生。
3: We welcome you here.
2: Very glad to meet you.
1: 请。
3: 客人来了。
1: 这位是孙中山先生，维金斯基先生，欢迎欢迎啊，非常欢迎，请坐。
4: 蒋先生，请。
1: 孙先生在吗？
4: 在，孙先生有客人，请您稍等。
1: 对于列宁先生领导之俄国革命，孙文始终敬佩有辱啊。贵国建国初始，我便给列宁先生派了致贺电报。布尔什维克党是俄国民众福祉之所在。
5: I myself have always had the deepest respect for the Russian Revolution led by Mr. Lenin. Upon the founding of your country, I sent a telegram of congratulations to Mr. Lenin. The Bolshevik Party embodies the happiness of the Russian people.
1: Right.
4: 我们很感谢孙先生对共产主义事业的理解。我们俄国革命者全知道您的名字，知道您是中国革命的先驱者。
1: 我正在努力改组国民党。这将是一个代表全国民众利益的党，在这方面，第三国际有何指教
5: ？I am working hard at reorganizing the Kuomintang, which will be a party representing the interest of the people of the whole country. I'd like to know whether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has any advice as to that.
2: I'd like to.
4: 我祝孙先生成功。请问孙先生什么时候重返广州？
1: 快了。广州即将从反革命的桂系军阀手中获得解放，我将在那里再度设立革命政府。
6: 关于建党的工作，李大钊和陈独秀一方面同第三国际取得了联络，一方面又分别在北京和上海积极进行建党前的准备。这是陈独秀在上海自己的住宅里和李达等人商议建党大计。
7: 关于党的名称究竟叫社会党还是叫共产党，我写信和李大钊、江申府商量过了，决定叫共产党。首长负责北方的建党工作，至于南方的建党工作呢，上海自然是责无旁贷了啊。今后要注意加强和各地同志们的联络。今天已经是第三次商议了，诸位还有何想法？
8: 共产主义的纲领，我戴季陶是全然赞成的。政府的建党计划也是振奋人心的。我也希望做一个共产党员。只是，诸位都知道，季陶有不方便之处啊。
9: 哎呀，有什么不方便的？别扫大家的兴嘛。
8: 季陶一定请大家谅解。季陶已是国民党党员了。
10: 他们不也是贵党党员吗？
11: 是啊，
10: 就没有你那么多的不方便吗？传贤啊，你坐下。
11: 哦，
10: 你坐下。
11: 坐坐坐。
8: 诸位，季陶的心实在难受，大家知道的。我是中山先生的秘书长，我不能做任何一件使他不高兴的事情。诸位，告辞。
11: 你别走啊。
10: 传贤。

0: 算了算了，陈先生，与朋友交往，只取其长，不弃其短嘛。
1: 哼，这个戴季陶，过去大谈社会主义，原来都是假的。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家伙，分道扬镳也好。

0: 1920年8月，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诞生，成员有李达、李汉俊、陈望道、余秀松、赵世炎、施存统、邵力子、沈彦斌、李启汉、杨明斋、林伯渠、李忠、沈泽明等，选陈独秀为书记。
1: 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成立之后，北京方面也积极行动起来。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办公室内，李大钊和邓中夏、张国焘、刘仁静、罗章龙、黄凌霜等人正在讨论建党工作。
2: 上海建党之后，中府行动得很快啊，立即出刊了《共产党月刊》，是李达主编的，利润犀利啊，大家都看看，都看看，真是倾盆大雨，痛快淋漓啊。
3: 好，好，李达，
2: 我有个意见要发表，说吧。我们几个既认为共产主义是崇高的，也认为无政府主义是崇高的，
4: 我们今天不是来讨论无政府主义的。
2: 我反对你的偏见，无政府主义有什么不好？我们的理想就是十三无，无地主，无资本家，无首领，无官吏，无代表，无家长，无军队，无监狱，无警察，无裁判厅，无法律，无宗教，无婚姻制度。嗯，
3: 对。
2: 黄凌霜，我们今天的议题是成立党的组织，我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今天成立组织，也应照着理想去做，我们不要有任何形式，不要有束缚。今天的会议不要有主席，不要有会议记录，今后也应当这样，人人都是自由者，人人都是主人。
4: 我们是成立一个政党，还是烧一锅稀饭，这么稀稀拉拉的行吗？
2: 黄凌霜说的问题以后再讨论。党内应当是提倡民主，反对独裁，但是必要的分工还是要有的。党内的工作是这样安排的，职工运动的发动工作由邓中夏、张国焘负责，由黄凌霜编辑个刊物。
0: 1920年9月，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三人成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紧接着发展黄凌霜、罗章龙、刘仁静等人加入，命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书记李大钊。
5: 直到什么时候走到尽头？
1: 在武汉，董必武、包惠僧、陈潭秋等人也在积极行动，
5: 一直追随孙中山革命，可是革命总是失败。现在我悟出了道理，革命靠军阀不行，一定要依靠工友农友，走俄式革命道路。李汉俊从上海来信，要我们尽快在武汉建立共产党支部。
0: 1920年11月，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在董必武寓所宣告成立，书记包惠僧。

0: 2020年11月，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建立了湖南共产主义小组，而后广东共产主义小组、山东共产主义小组以及共产党旅日小组、旅法小组也先后成立。由此，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在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发动和领导下席卷大江南北，声势日益浩大。与此同时，旅法共产主义小组一边勤工俭学学习马克思主义，一边密切关注着国内的斗争形势，进行广泛的宣传发动工作，探求中国革命的道路。这些活动为以后建立的中国共产党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重要干部。
1: 开会吧，开会吧。
2: 好，
3: 这是在法国巴黎，周恩来、陈毅、蔡和森、赵世炎、邓小平等中国旅法各学生团体的代表20多人再次聚会。
1: 这次北洋军阀准备向法国借3亿法郎，其中1亿为军阀中饱私囊，2亿为购买军火打内战。其担保的条件是：第一，

0: 出卖国家印花税，第二，出让滇渝铁路的修筑权，
1: 绝不能让他们得逞，我们要采取行动。
2: 驻法公使说，他们已经得电撤回此案。
1: 哼，骗什么小孩子，这是他们的缓兵之计。
3: 我建议马上成立巨款委员会，把真相告诉给法国民众，让中法民众联合一致，坚决反对此项借款。
0: 同意此项建议的请举手。
3: 哎，小平君来了。
4: 小平啊，印得这么快，辛苦了。
3: 没关系。
0: 诸位，详细情况请大家看传单吧。
1: 哎，小平，给我一份。
5: 给我一份。
6: 给我一份。
1: 邓小平，你可真是我们的云云博士啊。
0: 哎，印得真不错。
7: 来一份，还写得不错。
3: 土豪同志，听说国内很多地方都组织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啊。
0: 听最近国内来的人说是这样，依我看我们在巴黎也要尽快的组织共产主义青年团。
3: 是吗？那算我一个。
0: 那当然，还能少得了你小平君呢。
3: 太好了。
8: 随后蔡和森给国内的毛泽东去了信，建议组织统一的中国共产党，并认为这个党应作为革命运动的发起者、宣传团、先锋队、作战部和神经中枢。
9: 这里是光影时光机，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回顾经典电影，向经典致敬。光影时光机，用声音珍藏回忆。
9: 欢迎您继续收听光影时光机，我们向经典电影致敬，请您继续收听电影《开天辟地》的录音剪辑下集。
11: 1920年8月，孙中山领粤军总司令陈炯明讨伐桂系。同年11月，以社会主义将军自诩的陈炯明进攻盘踞在广州的桂系军阀，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并重组了军政府。
12: 报告，陈独秀来电。
13: 哦。
12: 清洗总司令大举反击，捷报频传，特持电贺之。陈独秀，
13: 这个秀才还真有点头脑啊。
12: 将
13: 回电陈独秀，承蒙贺意，革命政府重建之日，定恭请祝福先生来粤，共图大计。
12: 是，将。祝福。
8: 陈独秀要南下广州，
12: 祝福。
8: 李汉俊极力劝阻。
4: 好，咱们把东西先拿走。
14: 仲父，我依旧这个态度，能不去还是不去。
15: 为什么不去？到广东出讲教育委员会是个传播新文化的好机会，还可以趁势发动共产主义组织。
14: 那寿昌怎么说？
15: 他支持我去。
14: 寿昌催了好几次，全国建党迫在眉睫。
15: 知道知道，我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宣言，另外已经请沈彦兵在翻译俄共党章了。
14: 反正上海党的书记我代理不了。
15: 这好像不是一个共产党员说的话。
14: 仲甫，你以为陈炯明就那么靠得住？
15: 孙中山先生非常信任他，任命他为广东省长，对他的信仰和魄力我也是赞赏的。
4: 朱福王，你到底还想不想走啊？
15: 哎呀，贺民，你也不要阎王爷催命。批驳张东孙这篇文章我是一定要写好的啊。张东孙他懂什么？他陪着那个英国人啰嗦，南京、北京、长沙到处说三道四，什么吉尔特社会主义、实业救国、教育救国、资本主义能救中国，他根本不懂中国。寿昌写文章驳他了，何明，你也要写文章驳他。
6: 哎呀，政府，广州也有纸有笔吗？
15: 哎呀，别催，我还有个结尾。
4: 完了，黄包车再跑也来不及喽，等下趟轮船吧。
8: 革命形势的进一步发展使北洋军阀政府大总统徐世昌惶惶不可终日。
16: 南方军政府，本总统自有对策。
15: 是。
16: 可我眼皮底下那个长辛店，你就别再给我揉沙子了。
15: 是。
16: 工人都在举事了，什么工会俱乐部你没听说？
15: 卑职去查，卑职亲自去查。
17: 为啥假的枪毙？凭什么抓人？
18: 我们工人办学校、办工人俱乐部，犯了哪一条王法？
17: 对，
18: 行了，
17: 抓着！
16: 俱乐部，
17: 他
5: 娘的，大总统的天下，乐什么不？
7: 天下是天下人的，不准你们军阀打人伤人。
5: 就是你们凭什么抓人？抓人吗你？我还要杀人呢！
8: 北洋军阀政府的暴行激起了人民的义愤，也使黄凌霜等一些立场不坚定的人退出了共产党。
7: 阿奴今日，
19: 先生息怒，工人阶级的血绝不会白流。
7: 咱们中下有没有受伤？
19: 还好，他送一个受重伤的工人去医院。哦，总共才几个人，一下子走了五个。
7: 我们的队伍会扩大的，要尽快的去宣传工友和发动工友，把他们都吸引过来。嗯。
11: 陈独秀到广州以后，积极创办革命报刊，创办宣传员养成所，广泛进行共产主义理论的宣传。他的革命活动引起了广州封建势力的惊恐和围剿。当初盛情邀请陈独秀来广州的陈炯明，态度也日益暧昧起来。
20: 来，我们也来干一杯。哎，钟副先生，今天是否跪地谢安呢？
4: 不，我也来敬省长一杯。
20: 好，来。
4: 且慢，我还有一句话要说。
20: 好，请说。
4: 独秀是应省长之邀请，来广东主持教育的，意在除旧布新。而现在孔教徒守旧派纷纷起来围剿独秀，言语之恶毒不堪入耳，省长是否知道？
20: 哦，有这样的事儿？
4: 我看你是不会不知道的。把我的名字陈独秀改为陈独寿，省长没听说过？
20: 独寿，孤独的野兽。没听说。不过，倒听说你组织了一个什么讨富团，要讨伐你老子，
4: 啊？哎呀，我禁止谈，吃。这句话，大概出自王先生之口吧。我想我儿子倒是有资格组织这一团体，可我连参加的资格都没有，因为我从小就失去了爸爸。其实外间的传闻和攻击省长都是知道的，
20: 不过我从来没有理会他们联名写的罢免书。
4: 罢免我也容易，省长发话便是了。
20: 哪里话，政府不必多疑嘛。来来，诸位，大家一起举杯，为广东革命政府干杯。干杯。
4: 我还有要事，告辞。
8: 在广州巧心茶园，欧生白等无政府主义者也向陈独秀和陈公博宣布退出社会主义同盟。
21: 你好，让我好等啊，
4: 实在是抱歉。
21: 里边请。哎，政府啊，有个人要见你。
4: 人呢？
21: 在那边。政府啊，他说要退出社会主义同盟。
4: 好，
22: 请。
4: 观点不合吗？
22: 陈先生，您虽是我的师长，但是我们无政府主义者决定为捍卫自己的主张而奋起。我们主张绝对自由，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宣布退出社会主义同盟，
4: 请便吧。不过我要正告你，你们的所谓绝对自由是绝对的荒谬，只能导致社会的混乱和历史的倒退。
22: 我已写了文章批驳先生，将要发表。
4: 那我肯定会反驳。
22: 谢谢先生。
4: 欧生白，听着，没有你们，我们会前进得更快。
15: 北京的

0: 无政府主义分子退党，广东又来唱了双簧，形势越来越紧了。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统一全国共产党人的行动，确实已经刻不容缓了。
1: 政府下决心吧。
0: 决心我已经下了，七月上海。
1: 上海开会？
0: 对，我已经请李达向各地共产党组织正式发出会议通知了。考虑到国际的援助，这个决定要尽快通知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
2: 为协助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1921年6月3日，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取道欧洲来到上海。先期到达的远东书记处代表兼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克尔斯基前来迎接。早有戒备的法租界巡捕房密切注视着马林的行踪。
3: 工董局巡捕房至荷兰驻上海总领事馆，现已查明荷兰共产主义活动分子马林，原名亨德里克斯·斯内弗列特，乘意大利劳尔特利斯皮诺公司的阿奎拉伦抵达上海。
4: 为了巩固在广州的阵地，陈独秀决定暂不去上海，而委托包惠僧代为参加。
0: 陈炯明他们容不得我，巴不得我早一点离开广州，我偏不走。啊，上海的会议，你代我参加。
5: 可是，开会的代表都希望您去啊。
0: 没关系，会议该怎么开，我已经给李达写了封信。另外，关于党的组织和政策，我拟就了4点意见，务请代表们认真研究。
5: 好吧，我明天就去上海。
0: 好，再见。
5: 再见。
2: 正值李大钊等人准备赴上海开会之际，北京再次发生了流血惨案。由于徐世昌政府长期拖欠教工的薪金，北京八所高等学校的代表去请愿，遭到当局的残酷镇压，李大钊受伤住院。
6: 李先生，别太激动了，您的伤口还在流血。
7: 你们去上海吧，我作为八校教工代表联席会议的代理主席，至此实在无法离开北京了。你们一定要谦虚，要尊重共产国际的同志。代我问同志们

0: 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陆续抵达上海。
1: 与此同时，上海淞沪警察厅厅长徐辅周也得到了密报。
2: 据北京方面密报，全国各地的过激分子均蠢蠢欲动，很有可能汇集上海，密谋进一步的过激行动。上海是个各显神通的地方，你尽快到工农局、工部局与洋人商办共同加强监视。
3: 是，
2: 地卡你干
1: 什么？过激党可能集会。
4: 不，
1: 两位请回吧。告诉贵厅长，巡捕房会管的。这里是法租界。
5: 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已经抵达上海，李达的夫人王慧悟以北京大学旅行团的名义，在博文女校为代表们安排了住宿。夜深了，周佛海、刘仁静、张国涛抑制不住兴奋，侃侃而谈。
6: 我曾经和于秀松、赵世炎、沈彦兵、邵力子这些颇有见地的同志一起讨论过革命的核心任务。今年在东京，我和施存统组建了旅日共产主义小组，我还和维金斯基交换过意见呢。我渴望在世界各地爆发俄式的大革命。当然，目前的任务是首先在中国举行革命的总起义。在我的内心，常常涌腾着一股巨大的热忱，一种空前的决心，想成为领导民众推翻黑暗、建立革命政权的首领，就像是列宁、陀罗斯基。
7: 依你看，在我们中间，谁最可能成为中国的陀罗斯基或者列宁呢？我说，
8: 他们又在抓人了。
9: 我说，各位代表，还是早点休息吧，明天我们还要开会。
10: 历史将永远记住1921年7月23日晚上8时这个极为重要的时刻。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李汉俊之兄李书成寓所内庄严开幕。
1: 李汉俊站起来率先发言。
11: 同志们，这是一个极为庄重的时刻。今天与会者13人，代表全国57名党员，为将代表会议顺利进行，首务之项是推举一位会议主持人。原先诸位都是推仲甫先生主持会议的，这自然最合适。但仲甫先生公务缠身，无法来沪，而我们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作为发起组，无非是起个联络的作用。目前任务已经完成，在会议上再担任主持并不合适，还是另外推选一位同志为好。
6: 好，这是一个民主的开端呢。啊，
12: 是的，是吧？
13: The representative from Shanghai suggested to choose another chairman。
2: 哎，我看呢，还是上海同志主持吧。
6: 哎，是
2: 韩俊、贺明，你们就不必谦逊了。
6: 哎哎，我不行。哎，韩俊，要不你就上任吧。
2: 哎，不还是另选一位吧。
6: 我看这样吧，就请北京来的同志主持一下，诸位觉得怎么样？
3: 好，
1: 在众人的倡议下，北京来的张国涛担任了这次历史性会议的主持。
14: 本人才学粗浅，能力有限，望诸位多加协助。现在我们是不是推举两位担任会议记录的同志啊？
15: 根伯
6: 啊，
15: 多留点神，我先走了啊。
6: 好，放心吧。
15: 哎，
16: 人家
6: 记录重大的历史还得照你手漂亮的字啊。
2: 历史历来比文字更漂亮吗？
6: 啊。
14: 诸位同志，共产国际对中国的革命非常关心，为帮助尽快建立中国的布尔什维克党，特地派来了驻中国的代表 马林同志，尼克尔斯基同志。现在请马林同志致辞。
4: My dear comrades，
7: 亲爱的同志们，我仅代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同志所领导的共产国际，向中国共产党首次代表大会的召开表示衷心的祝贺。

0: 7月24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了第二次会议，各地代表向大会报告了本地区党团组织成立的经过，以及进行工作的方法和经验。在经过25日、26日的两天休会之后，中国共产党纲领、中国共产党决议等会议文件起草完毕。在这之后的3天，大会集中讨论了这些文件的草案，在党的组织原则以及如何对待同盟军的问题上，代表们各抒己见，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这几天会议，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均未参加。
1: 同志们，今天是第6次会议，主要议程是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决议。在正式审议之前，我们先请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同志发表意见。
2: 谁呀？
3: 哎，先生，我迷路了。先生，我刚从乡下来，是到上海来找亲戚的。先生，请您开开门呐，请您做做好事，开开门吧，我只是问一问啊。先生，哎，我只是问一问啊。
4: 你这个人怎么乱闯啊？你，你出去点。哎，你这个人怎么乱闯呀？你给我出去。
3: 我找什么出去？问一问，问一问。
4: 你就这么不讲理？哎，你给我出去，你出去，你
5: 快出去。
3: 我找了人就走了。
5: 你找谁？
3: 我找社联王主席。
5: 这里不是社联，你走吧。
3: 对不起，对不起啊！
5: 你不是说找亲戚吗？
3: 我找错地方了，找错地方了吗？
5: 出去！
3: 好好，我再去找。
5: 真是，天哪！
6: 就是，
7: 哎，这附近有没有个社联组织啊？
5: 数过去，3家是有个叫社联的组织。哦，那个社联没有姓王的人，而且也没有社主席啊。
8: There's no one called Wang and no chairman.
9: Must be spy. I suggest we adjourn the meeting at once.
5: 马林同志建议大家立即休会。
10: 你看呢？
5: 休会，
10: 请大家分批走，前门走几个，后门走几个。
5: 哎，注意注意，
10: 大家别忘了带各自的文件啊。

0: 这边，往前走，再往左拐。好的。你怎么了？啊，胃有点疼，那我去拿药。哎，不用拿了，没事。也好，那你就陪我坐一会儿。哎，也许是一场虚惊吧。
1: 谁知道呢？啊，人都走了吗？哎，都走了。门关好了？关好了，还是提防着点好啊。哎，快下车！你们俩出去干什么？骑着车过来。
2: 是了，慢点开门。我看看文件放好了没有。哎，老东西！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办？
0: 我。
2: 这个，我们是巡捕房，奉命守城，不许动。

0: 你懂法语？
1: 嗯哼。Comment vous appelez-vous？
0: 你叫什么名字？
1: 李汉俊。
0: 李汉俊。
1: Je suis professeur dans
0: l'école et
1: dans la commercial
0: press. 学校教员，商务印书馆的编辑。
1: Quelle est la nature de la réunion que vous venez de tenir？
0: 你们在这里开什么会？
1: Nous n'avons tenu aucune réunion。
0: 我们没有开什么会，只不过是请北大的几位教授和学生一起来谈谈编辑新时代丛刊的问题。那两个外国人是什么人？都是北大教授，暑假期间特地请他们来沪谈谈。是哪国人？英国人。荷兰人吧？不，英国人。为什么藏有社会主义书籍？我兼任商务印书馆的编辑，自然是什么书都要看的。你又是谁？哪里来的？我是广东法专的教授，乘暑假来上海玩玩。住在什么地方？就住这儿。朋友待我很好。今后在法租界不准有聚众滋事行为，也不准从事非法政治活动，违者严办。
2: 望志路已经不安全了，会议该到哪里开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3: 那快坐快坐、哎、
4: 好好，来来来，快坐快坐。
3: 周福海病了，除了汉俊公博都到齐了，大家商量个办法吧。啊，
4: 嗯，是啊，会议总是要开下去的，议程还没有结束嘛。
5: 在上海开怕是不行了吧？
4: 那该怎么办呢？
6: 来沏点茶。
3: 哎，刚才我那人倒提了个建议，他在嘉兴读过书，那是个县城，全城民风淳厚，环境优雅，去上海仅两个钟头火车。
4: 哦，这个地方倒可以考虑。
6: 嘉兴有个南湖，环境优雅，这个季节游船很多。
3: 嗯，
6: 我想我们可以租一条大船，你们一边游湖一边开会，这样非常安全。
7: 我说南湖烟雨楼可是个好地方啊，我几次想去都没去成嘞。
6: 乾隆皇帝六次下江南，船经烟雨楼，先后八次登楼玩呢。
7: 皇帝老儿去的，我们当然也去的。皇帝老儿去不得，我们也去得啊。
4: 有道理有道理。
6: 来，
7: 开门。
2: 除了正在度蜜月的陈公博要陪着受了惊吓的新娘子而未能前往之外，其他十二位代表分批坐火车来到浙江嘉兴，聚集在南湖的一只游船上，由张国焘继续主持会议。
4: 现在我们就请记录员毛泽东同志宣读中国共产党党纲。
8: 中国共产党党纲全文：一，我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二，我党纲领如下，凡接受我党的纲领和政策，愿意忠于党，不分性别、国籍，经过一名党员介绍，均可成为我们的同志。

0: 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机构为中央局，中央局负责领导党的工作。本次代表大会一致选举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选举李达为宣传主任，选举张国焘为组织主任。同志们，我们呼几句口号吧。请代表们起立。同志们，小点声。
1: 好的。
0: 马克思主义万岁！
2: 马克思主义万岁！
0: 中国共产党万岁！
2: 中国共产党万岁！世界劳工万岁！世界劳工万岁！中国万岁！
3: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是在反动统治的白色恐怖下秘密进行的，当时鲜为人知，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0: 确实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候，仅是一个由57人组成的很小的党，但它却像春雷，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空震响，像火种在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心头点燃。大浪淘沙，星火燎原，从此轰轰烈烈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就从这一叶小舟起航。
1: 因建议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顺利召开为结束，这样的结尾自然简洁，意蕴深长。以浙江嘉兴南湖的船道作为定格，象征着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终结。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将在革命航船的指导下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2: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3: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爱前人或会忘形，明白是得失总有定，去或留轻松对应。孤单中战斗，可知我实在难受，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知足我拥有，前去亦全力去寻求。

知我实在难寻，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始终我拥有。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声声丝弦，步步莲花，花雅争秀，唱念作答，梨园传清响，琴韵赋雅声，尽在南腔北调。
3: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我是主持人若水。今天的南腔北调节目，我们将为您介绍上海京剧院的著名梅派青衣

0: 史一红，并邀请您细细品赏由史一红演唱的经典梅派唱段。好，一同进入今天的百转千回，走进史一红。
1: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百转身千回眸，风月无边百转千回。
0: 上海京剧院当家梅派青衣史一红，原名史敏，之后改名为史一红。一红似乎有着依旧弘扬京剧的意思。一直以来，史一红并不因循守旧，他的内心像一块巨大的海绵，吸收着时尚与创新。当他人还不知戏曲声乐为何物时，他却跟随戏曲声乐家卢文琴苦练梅派唱腔。当京剧界都是演外国戏为畏途时，他却将雨果的巴黎圣母院改成了京剧圣母院。当很多演员还沉浸在国内戏园子里的掌声和鲜花时，他却带着梨花颂站在了维也纳金色大厅的舞台上。首先，我们就邀请您一起欣赏史一红演唱的京剧唱段《梨花颂》。

听众朋友，刚才您欣赏到的是史一红演唱的京剧《梨花颂》。今天南腔北调百转千回板块介绍的是上海京剧院著名梅派青衣史一红。十岁那年，学过体操、练过武术的史一红进了上海戏曲学校。有200多年历史的京剧特别讲究师承，张美娟老师专心教授武旦戏，遇到武旦戏唱腔的部分，史一红跟随卢文琴老师学习文戏。要知道，梨园行向来讲究宁舍十亩地，不让一出戏。史一红由武旦开蒙，后潜心研究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所创立的梅派艺术，参与过多个京剧新剧目的创作，最终成为文武兼善、风格鲜明、具有时代特色的新一代京剧演员。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史一红演唱的梅派名剧《西施》里的二黄导版《水殿风来》。1989年，香港星光剧院，《水殿风来》这一段梅派名剧《西施》里的二黄导版才唱了半句，掌声就像三伏天劈雷似的，在观众席里炸开了。见到这位扮相秀丽、气质恬静的梅派新秀，现场观众更是给了个碰头彩。史一红从没想过能成为一位梅派青衣，更没想过第一次登台唱梅派戏，观众就为他如此着迷。好，我们来听史一红演唱的京剧《西施》选段《水殿风来》。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今天南腔北调百转千回板块介绍的是上海京剧院著名梅派青衣史一红。梅派新秀史一红进了上海京剧院，梨园行里隔行如隔山，武旦和青衣中间如同隔了千山万水。要成为正宗的梅派青衣，武旦出身的史一红要下的功夫比一般的青衣演员要多几十倍甚至上百倍。机会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1993年，剧团突然通知史一红，让他在人民大舞台演双出，前面演武旦戏《火凤凰》，后面演梅派戏《贵妃醉酒》。这是史一红人生中的一次机会，这次唱砸了，或许他这一辈子就再也别想唱文戏了。那一天，《火凤凰》演得炽烈火爆，《贵妃醉酒》演得仪态万方。说到这儿，我们就邀请您欣赏史一红演唱的京剧《贵妃醉酒》选段《海岛冰轮初转腾》。

听众朋友，刚才您欣赏到的是史一红演唱的京剧《贵妃醉酒》选段《海岛冰轮初转腾》。今天南腔北调百转千回板块介绍的是上海京剧院著名梅派青衣史一红。1993年，上海京剧院为史一红夺身定制了一台新戏《扈三娘与王英》。这出戏让史一红达到了自己艺术生涯中的一个巅峰。剧中史一红扮演一丈亲扈三娘，她打破了京剧行当的界限，将花旦、花衫、青衣、刀马旦等表演元素融为一炉，塑造了一个有情有义、身手不凡的一丈亲形象。看到如此文武兼善又能将人物塑造得血肉丰满的演员，梨园行都很兴奋。第二年，专家们把中国戏剧最高奖梅花奖的荣誉给了史一红。那一年史一红22岁。这些年史一红从没停止过创新的步伐。现代戏《映山红》中他文戏武唱，塑造了女共产党员梁玉梅。交响京剧《大唐贵妃》中他载歌载舞，塑造了多才多艺的杨玉环。新编连台本戏《狸猫换太子》中史一红塑造了善良伶俐的宫女寇珠。接下来我们就来听新编京剧《狸猫换太子》中《金水桥边一场》中的选段。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今天南腔北调百转千回板块介绍的是上海京剧院著名梅派青衣史一红。将雨果的名著《巴黎圣母院》搬上京剧舞台，史一红的创新步伐迈得更大了。在上海京剧院的支持下，京剧《圣母院》上马了。以前排戏，史一红只是单纯的演员，只管自己演好戏。而排演新编京剧《圣母院》，史一红成了制作人，他要参与创作的全过程，一起物色作曲、舞美、服装等各个环节的人才，也要参与营销、出票等后期工作。他为这出戏上上下下的忙碌着。原著中的艾斯梅拉达，到了京剧《圣母院》里成了艾丽亚；钟楼怪人卡西莫多也成了京剧中的丑奴。塑造艾丽亚并不是件轻松的事。艾丽亚看上去是个阳光灿烂的异族少女，但她内心充满苦涩。她性格热辣，是一朵带刺的玫瑰。她生活在社会底层，却不觉得自己卑微。这样的人物，在梅兰芳大师生前塑造的人物里，很难找到可借鉴的对象。积累了大量传统戏手段的史一红，把京剧中塑造人物的手段打碎了，重新整合，又揉进斗牛舞、吉普赛舞等舞蹈手段，塑造了让人耳目一新的艾丽亚。接下来，我们就邀请您欣赏史一红主演的新编京剧《圣母院》中的唱段《繁星点点》。

0: 听众朋友，刚才我们一同欣赏了由史一红演唱的京剧《圣母院》里的核心唱段《繁星点点》。今天南腔北调百转千回板块里介绍的正是上海京剧院的著名梅派青衣史一红。史一红认为，中国的戏曲中京剧最有可能和西方戏剧接通，走出一条京剧音乐剧的新路来。史一红美美地憧憬着，那时的京剧音乐剧又时尚又好玩，年轻人看了也不乏味，这样我们一台新戏可以连续演上上百场，那该是多么美好的前景啊。天生丽质难自弃，说的是史一红，也是京剧。京剧是史一红喜欢的一种生活方式，是他释放能量的方式。艺术只有被一代一代人喜欢并继承下去，才能具有永久的生命力。无数京剧人今天的创新，应该成为明天的传统。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南腔北调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关注梨园最新动态，掌握精彩戏曲内容，欢迎关注安徽戏曲广播官方抖音账号，登录抖音搜索安徽戏曲广播，点击关注即可，我们在线上等着您。
1: 不文明是一种孤独，是洁净街道上一片纸屑。
2: 但是这个座位是人这个女士的呀，问题是
3: 我知道是人女士的呀，
2: 是吧？
3: 我的座位在那儿，怎么去坐呀？
4: 哎，您坐我这儿吧。
1: 不文明是一种突兀，是安静车厢里高声的喧哗。
5: 喂，听不清啊，你大点声。
1: 不文明是一种杂音，是和谐旋律的变调。有对比才有文明，当教养随处可见，粗鄙自然无所遁形。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时光步履未停，还没来得及道别，又在陌生的站点停靠。下一站的回味，让音乐拉近距离。

0: 995小贴士。
1: 你知道木耳要怎样挑选和浸泡吗？木耳含有蛋白质、卵磷脂、铁、钙、镁、木耳多糖等多种营养成分，还富含膳食纤维，对肠道很好，能调节血脂。挑黑木耳要挑选颜色均匀的，叶面肥厚完整，没有打结硬结的，在木耳干了的时候是会卷一点点。要注意的是，新鲜的木耳中含有一种光感物质，叫做卟啉。有些人吃了新鲜木耳，在被太阳照射后，容易引发皮肤水肿、瘙痒，而干木耳在晒干的过程中，卟啉会被分解掉。木耳本身没有毒，但如果浸泡时间过久，周围环境卫生质量较差，可能会感染椰毒假单胞菌，并产生毒素米酵菌酸。所以在浸泡木耳前，我们要把木耳和容器仔细清洗干净，泡发时间控制在3小时之内，天热时最好在冰箱里泡发，低温可以延缓微生物的繁殖速度，在这期间可以换上2到3次水，保持浸泡水清澈，每次吃多少泡多少。从营养的角度来说，并不主张加盐泡木耳，这样会导致盐进入木耳中，无形中增加了盐的摄入。胃肠功能不好的老年朋友吃木耳的时候要注意把木耳嚼碎，以免难以消化，阻塞肠道。
0: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 FM 99.5 时间可以听得到。

0: 995小贴士。
1: 你知道哪种食物是身材的保护使者吗？答案是山药。山药营养丰富，现代实验发现山药内含淀粉酶消化素，能够分解蛋白质和糖，所以有着一定的减肥作用。而对于体型较瘦的朋友来说，山药含有丰富的蛋白质以及淀粉等营养物质，又可以增胖。这种具有双重调节的功能，使得山药获得身材保护使者的美誉。
2: 品一尊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3: 时光步履未停，还没来得及道别，又在陌生的站点停靠。下一站的回味，让音乐拉近距离。

0: 995小贴士。
1: 隔夜水或隔夜茶可以喝吗？隔夜水中确实含有亚硝酸盐，我国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中亚硝酸盐含量规定为每升小于等于一毫克。研究发现，桶装水、纯净水、烧熟的自来水放置三天之后，亚硝酸盐仍在安全范围，是可以放心喝的。隔夜茶也是如此。有研究发现，无论是普洱茶、菊花茶还是龙井，放置12小时和24小时后，亚硝酸盐含量都在安全范围内。隔夜茶之所以会变色，是因为里面的茶多酚氧化了，加上久置之后鞣酸增加，口感差了一些，但不会危害健康。
0: FM 99.5 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1-800-995-小贴士小贴士。
1: 维生素 E 是强大的抗氧化剂，对我们的免疫系统也有好处，它能够把整个免疫系统维护在一个非常恰当的位置上，既不过高也不过低。日常生活中通过果蔬补充维生素 E 是比较安全的，几乎所有的绿叶蔬菜中都有维生素 E， 坚果也富含维生素 E。 麦胚油、玉米油、花生油、芝麻油等植物油是维生素 E 最好的食物来源。烹饪时注意油温不要过高，比如油炸和油煎会破坏维生素 E， 烹饪时间也不要过长，否则也容易造成维生素 E 的大量流失。维生素 E 的推荐量是成年人每天14毫克，但一定要注意，服用维生素 E 补充剂一定要遵医嘱，不要随意大剂量服用，超大剂量的服用容易出现出血的倾向。
2: 食无其止，兼有始终。FM99.5，贴近时间的味道。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咳嗽了，很多朋友会选择喝止咳糖浆来镇咳，但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喝完糖浆不能马上喝水。很多止咳类糖浆之所以做得那么浓稠，是想让药物粘着在咽喉处的黏膜上，形成保护膜，从而阻隔刺激，缓解咳嗽。如果喝完糖浆立即喝水，这层保护膜就被稀释，甚至直接冲掉，那也就无法很好地发挥止咳的作用了。糖浆不能掺水喝也是同样的道理。有些人觉得糖浆难以下咽，于是倒进一杯水里稀释后再喝，这样喝会让糖浆的止咳效果大打折扣。所以喝完止咳糖浆后，最好半小时以后再喝水。
0: 这里是 FM 九十九点五，贴近时间的味道。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着谁的声音，像那梦里呜咽中的小河。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不明白的是，为何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曾经拥有你的名字，我的声音。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王姐在家呀、啊？您瞧，这是不是您家的衣服啊？从楼上飘下来的。
1: 哎呦，大妹子，真谢谢了。我说这衣服飘哪去了？还以为找不着了呢。大兄弟，咋的了？看把你给急的。
2: 我家小李要生了，早产。
1: 别急，你大哥正好在家没出车，让他赶紧送小李去医院。
2: 太感谢了，王姐。妞妞，怎么了？谁欺负你了？
3: 我的风筝飞到树上去了。
2: 别哭别哭，叔叔这就帮你取下来。
4: 社会和谐源自你我互助友爱，传统美德让你我亲如一家。岁月清浅，余音悠远，FM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5: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时光在思绪中掠过 FM 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叮当而过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995小贴士。
1: 走路可以缓解腰痛。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长期的工作学习，坐姿会加重腰背部肌肉的负担，甚至产生疼痛。而我们日常生活中就有一个常见又简单还可以缓解腰痛的运动，那就是走路。走路的时候，全身的肌肉可以得到很好的放松，规律的活动可以增加全身的血液循环，提高肌肉骨骼组织的供氧。行走一段时间以后啊，肌肉活动可以调动身体中的内啡肽，而内啡肽本身就可以缓解疼痛作用。走路还可以增加足部、腿部、胯部还有身体各个部位的肌肉力量，给予已经劳损的腰部肌肉适当的锻炼，增加脊柱的稳定性。行走还可以减少骨量丢失，降低因为骨质疏松发生疼痛的可能。行走的速度要比平时散步快，步子也可以稍大一些，当然别太累，保证在行走的同时可以正常说话的程度就可以了。每次走路锻炼的时间在30分钟左右，一周3到4次就可以了。
2: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99.5，贴近时间的味道。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当歌声响起的时候，心上的人儿还在身旁。FM 99.5，旧单车，老情歌。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茶有幽香，酒有芬芳，海是雄浑，山是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当歌声响起的时候，心上的人儿还在身旁。FM99.5，旧单车，老情歌。

0: 是你走过的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存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他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或且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好长。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1991年，上海电影制片厂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拍摄了一部电影史诗巨作。影片全方位地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建党的伟大历史事件，以恢宏磅礴的气势，丰富深邃的内涵，描绘了一幅绚丽的历史画卷。这是新中国银幕上第一次完整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光荣创建。影片也获得了中宣部第一届5亿工程优秀故事片奖。这部电影就是《开天辟地》。本期的光影时光机，我们为您带来的是重温上映于1991年的国产电影《开天辟地》的录音剪辑。今天播出上集。

0: 悲壮而沉重的中国近代史，复合着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榨下的无穷无尽的苦难，也载录着他们一次又一次起自血泊的英勇抗争。腐败的封建王朝和帝国主义相互勾结，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国破人亡，民族垂危，中国向何处去？谁能救中国？一代又一代的志士仁人面对混沌的天宇发出悲怆的呐喊。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国战败而宣告结束。作为协约国成员的中国也沉浸在欢庆之中。德国强加在中国土地上的耻辱标志克林德碑被推倒了。亿万中国人民祈求着公理战胜强权失败。公理真的战胜了强权吗？1919年1月18日，协约国首脑聚首巴黎召开和会，不顾中国人民的再三呼号，于4月30日悍然决议，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4万万中国同胞的忍耐，在1919年的5月，看来已经走到了尽头。
1: 出事了，出大事了，快叫同学们都起来。
2: 快
1: 同学们，
3: 谁呀、
1: 快起来，我快到学校去集合。
4: 谁是谁
1: 呀？快起来，快
5: 谁呀、谁呀、谁呀、
1: 开门呐、
4: 你是谁？
1: 快开门，
5: 快
1: 门，快，怎么了？快到学校去集合。
6: 快点，
7: 学校集合，
8: 快点，
9: 快点，我的鞋。
10: 哎呦，北京大学的1000多名同学连夜聚集在法科礼堂。青年学生邓中夏、张国焘、张太雷纷纷跳上主席台慷慨陈词。
1: 同学们，我们早也盼晚也盼，天天盼着公理战胜强权，可是那些帝国主义列强却把我们的中国给卖了。什么公理战胜强权必败，巴黎和会就是列强的分赃会议。
11: 是，
1: 同学们，同学们，莘莘学子岂容山河破碎，我们坚决不认政府签署卖国条约。
11: 对，
12: 同学们，同学们，
13: 中华古国上下5000年岂能在今日丧却，我们绝不能做亡国奴啊。要是中国真的亡了，我情愿去死。

0: 哭有什么用？
1: 随着一声大吼，谢少敏撕下了自己的衬衣，咬破中指，用鲜血写下了"还我青岛"四个大字，顿时群情激愤。
2: 还我青岛！
3: 还我青岛！
4: 示威军、游行军，我们要直接行动啊！
5: 同学们，同学们，为筹备明日大游行，请大家捐助。
1: 整个会场都沸腾了，人们涌向主席台边，把银元、钞票、铜板扔到台上。
5: 谢谢。
1: 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步入会场，掏出镀金的怀表递给了邓中夏。
5: 谢谢李先生，谢谢你们，谢谢同学们。
6: 快去国传！
1: 在许德恒、张国焘、邓中夏的带领下，浩浩荡荡的学生游行队伍冲出校门，走上了街头。
6: 打倒卖国贼！
1: 就在学生上街游行之际，总统府的宴会厅里却是欢声笑语。
7: 大家请吧。
1: 大总统徐世昌正在宴请中国近代史上两个有名的卖国贼，驻日公使张宗祥和交通总长曹汝霖，京师警察总督吴炳湘也在座。
7: 大家请吧。
8: 请请。
7: 好好。
8: 哎，好好。
7: 祝贺出使日本多有操劳啊，不仅大大的改善了中日关系，还为本政府谋求了新贷款之允诺，实为不易啊。望两位以国事为重，勿信流言，照常供职，共济艰难嘛。来来，举杯。
8: 请
7: 请
8: 请
7: 请。
1: 当这群卖国贼为乞讨日本新贷款弹冠相庆时，愤怒的爱国学生已经冲进赵家楼，放火焚烧曹汝霖的住宅，浓烟滚滚，火光冲天。许德恒痛斥着曹汝霖的小老婆苏佩秋：“
5: 青岛割我中华国土，他夺了今天，夺不了明天。你告诉他，中国是四万万同胞的中国，不是他曹汝霖一个人的中国。
9: 打倒卖国贼！”
10: 总统也是两难呐，要了山东就得还日本22笔借款，哪儿来的钱？
11: 学生闹一闹都不怕，就怕直系的吴佩孚、曹锟他们趁火打劫，
10: 还有缝隙也得提防。
12: 报告，学生队伍到了东交民巷。
10: 大总统，学生到了。

5月4日下午，警察总监吴炳湘亲率大队军警赶到赵家楼残酷镇压，当场抓走许德恒等各校学生32名。消息传出，举国震惊，社会各界纷纷通电，强烈要求北洋政府释放被捕的学生。以蔡元培为首的北京各大专院校校长团也四处奔走，全力营救。北洋政府被迫释放了32名学生。北京各院校于5月19日实行总罢课。21日，总统徐世昌下令撤换镇压不力的步军统领李长泰，以号称屠夫的王怀庆继任。形势急转，爱国民众大批被捕。

0: 北京大学学生奔赴全国演讲，广泛动员民众。
1: 同胞们，一路上到天津，到济南，到南京，到上海，无处不感到四万万同胞的觉醒。同学们，我们要御外侮，救中国，靠谁？当然不能靠腐败卖国的军阀政府，要靠我们民众自己。孙中山先生不愧是伟大的革命先驱，但是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仅仅把大清门的牌匾换作了中华门，这样的革命不能算是彻底的，我们要做彻底的革命。
2: 我们领导的革命，倘若早有这样的同志参加，就一定能成功。
1: 谢谢
3: 谢谢。
4: 孙中山和他的秘书长戴季陶对许德珩的演讲很感兴趣。
5: 南下学生说话太偏激了，我得很喜欢这些热血青年。约个时间找他们谈谈。好，前面怎么了？
6: 正游行呢。
0: 六月初，上海举行了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的三罢斗争。声势浩大的政治罢工，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首次以独立姿态登上了历史舞台。
4: 所有这一切引起了帝国主义者的恐惧，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又在策划新的阴谋。
5: 我再次提醒各位，上海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小刀会，如今的上海不是中国人的上海。现在我宣布，万国商团巡逻的区域做如下分工：英国分队在中央和老闸补防，美国分队在虹口补防，葡萄牙和日本分队在虹口区，预备队在中央补防。我命令你们立即行动。轻骑队呢？到南京路。是。
7: 陆宗宇。哦，我知道。爸爸最恨他们了，陈伯伯也恨死他们了。
4: 在李大钊的家中，他正和陈独秀探讨下一步的行动。
2: 这是直截了当，痛快淋漓啊。这些个军阀又抓了700多学生，大多都是我们北大的，还在抓，谁演说就抓谁。监狱关不下，就在北大关帐吧，真是暗无天日，惨痛啊，惨痛。上海的朋友一天3只电报催我南下，叫我躲一躲。我躲什么？我不想活了，我是盼着政府早日将我下监，处死更好。这种毒气弥漫的社会，我是不想呼吸的。
8: 我也赞成直接行动。
2: 好，我已经请胡适把它翻译成英文，打算连夜印刷，天亮散发。特殊时期已经无法诉诸法律，
8: 对政府的法律，无论是特殊时期还是平常时期，都不应加以诉诸。不以强权者开明的做法，应是一去不复返了。中府啊，有一句话，我不知该说不该说。
2: 说吧。
8: 过去我们只知道法兰西革命，今后我们更应该注意俄式革命啊。哎，你看，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我打算为新青年出一期马克思主义的专号
2: 啊，以后再说吧。
8: 哎，别走，别走，坐下坐下。你可是一面旗帜啊。
2: 哎，首长也这么说。
8: 旗帜就是旗帜，而且是一面被人举得很高的旗帜。但我以为啊，你这面旗帜上除了

0: 言不如行，明天还要去撒传单的。
1: 陈独秀来到北京新世界游艺场，这里是各界名流聚集的地方。他瞅准时机，迅速将传单撒向人群。陈独秀见在场内撒不够劲，又登上游艺场的最高点。正当他兴奋地看着人们争抢着他们撒下的传单时，两名警察从背后抓住了他。
2: 快走！走哪？走！干什么？放手！你这些混账东西，咽下去！走！走！快走！放手！放手！我是陈独秀。
3: 啊？你是陈独秀？
2: 对，我是北大文科学长，新青年的主编。
3: 嗯？什么新青年？我让你尝尝老青年的滋味。哎，
2: 放开我！我也叫你尝尝新青年的滋味。
4: 你敢打人？
2: 走，走，带走。
5: 1919年6月11日晚，新文化运动的首倡者和主将，新青年杂志的主编陈独秀，在北京新世界游艺场被捕。
6: 政府昨晚被捕，想必大家都很着急，今天冒昧的把诸位请来，就是想商议一下如何的营救他。
7: 啊，我有一位门生姓席，草席之席，他的祖父早年曾在清廷邮船部做大官，后来
6: 世之，不要绕弯子好不好？
2: 是啊，都火烧眉毛了。
7: 好好好，我说的快一点。徐世昌大总统不是做过邮船部的尚书吗？当年他与我那门生之祖父私交甚好。哈，你们看，这事情不是串上葫芦了吗？如果说诸位没有什么异议的话，我立即就去疏通一下。
8: 跟大总统疏通？就是大总统要抓人。
6: 事到如今，让世之去活动一下也好。我认为当前首务之急，要在全国造成强大的舆论，迫使政府有所顾忌，不敢胡作非为。
5: 逮捕一个陈独秀，激起全国千层浪，教育界、舆论界纷纷谴责政府摧残学术思想之自由。在上海，孙中山紧急会见徐世昌、段祺瑞的代表许世英。
9: 孙先生，
6: 你们逮捕陈独秀做了一件好事，足以使国人相信，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
9: 请孙先生息怒，孙先生，息怒。
6: 谅你们也不敢把他杀了，杀了一个就会增加50个、100个、10000个。你们尽管就这样去做吧，去做吧。
9: 不敢不敢，我这就打电报回去向大总统禀报。
2: 给我站住！站住！站住！
1: 在湖南长沙天心阁城楼上，警察用警棍追打着叫卖湘江评论的报童，被正巧路过这里的毛泽东碰见，他怒不可遏。
2: 住手！
10: 你是干什么的？
2: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10: 哎，你要干什么你？啊！
6: 这孩子犯了什么法？
10: 犯什么法？他卖这个就犯法。
6: 这报纸又犯了什么法呀？
10: 他要救乱党，你看看这标题，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陈独秀是什么人？是乱党分子。
2: 乱党，哎
10: 呦，你听着，这陈军之被逮绝不能损及陈军之豪墨，并且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这不是乱党乱文是什么？
6: 哦，还有呢？
10: 我祝陈军至坚至高之精神万岁。嗯，你这什么意思啊？
6: 我看也是乱党乱文，可他乱得好。大家知道，6月11号，陈独秀被政府抓起来了。政府为什么要抓陈独秀呢？那是政府怕陈独秀。陈独秀是思想界的明星，
5: 他说出了全中

0: 国民众的心里话，这些话是专制的政府最怕听的，也是我们湖南的张静瑶最怕听的。
1: 别听他胡说。
0: 陈独秀在大牢里，我们救他就是救中国。大家说这报纸有没有错呀？
1: 没错。你这文章就是你写的？
0: 说对喽，我就是此文的撰稿人，
2: 湘江评论主编毛泽东。
3: 快走。
4: 在京师警察厅看守所的接待室里，陈独秀的儿子陈延年正焦急地等待着父亲。
1: 爸爸，没出息，到底是掉什么眼泪？回上海去。
5: 爸爸，全国都在营救你，我不能不来看看爸爸。爸爸，我知道会挨爸爸骂的，我同乔年商量，就是挨骂也要来看看您。我刚下火车就来了，乔年也想来，可是没有钱买票。他说哥，还是你去吧，为了这趟盘缠，我和乔年帮人拉大锯，三个晚上都没有睡觉。爸爸您好吗？
1: 我没什么，我很好，每天看书。入狱的前一天我还发表了篇文章。
5: 研究室与监狱？
1: 对，
5: 我跟乔年都看了。爸爸，你总是勉励青年人创造美好的生活。
1: 是啊，创造美好生活的人自己的生活未必美好。世界就是战场，人生就是恶斗。
3: 哎，不许乱说。
1: 乱说？见到小昌先生了吗？你要是见到他，一定要劝他赶快离开北京。他是对的。说句心里话，这些天我非常想念他。
5: 我去转告他。
1: 不，这话不要说。
3: 时间到了。
1: 见到妈妈了吗？去看看他，让他放心。她是你姨妈，但毕竟又是你的妈妈。不去看也好，你就赶快回上海，用心读书，不要糊里糊涂的混日子。
3: 哎，快走吧！
1: 嚷嚷什么？我知道。好，去吧。走吧，走吧，听见没有？不要管我，赶快回上海。
5: 爸爸，多保重。
4: 李大钊听从了陈独秀的劝告，正准备动身到乡下避一避，
6: 爸爸，
4: 但是他突然又改变了主意。
0: 我简直又不想到烙亭乡下去了，我想在北京等着中府出狱。
7: 怎么刚刚说好又变卦了啊？
0: 哎，我刚看了《每周评论》第31期，你猜猜胡适又写了些什么
7: 啊？
0: 他说要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意，说什么谈主意是一件很容易做的事情，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都能做的事，真是岂有此理。我不能不马上写篇文章回答他。
7: 哎，乡下也能写文章吗？
8: 妈妈，爸爸，妈妈说的对啊，去乡下呀，去乡下了嘛。
4: 李大钊终于和夫人赵任兰以及儿子们一起来到了山清水秀的五峰山。
8: 青蛙，快下来。
1: 哎，来下来。
9: 哎，好了，在昌黎五峰山，李大钊写下了著名的《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反驳胡适。问题与主义之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出现的第一次思想论战。
4: 而此刻在湖南长沙修业小学里，毛泽东也正在给他的学生们讲授关于民主和科学的思想。
6: 德先生、赛先生，实在是两位非常好的先生啊。陈独秀就是因为把这两位先生请到中国来，所以才得罪了军阀。都趴下。都趴着别动啊，大家都趴着别动。
10: 不行啊，这是学校，不能往里来，大家别挤好不好？别挤别挤。
6: 老王、放他们都进来吧。
10: 那你们进来吧。
11: 润之，是我吧。
6: 何胡子，出什么事了？
11: 哎呀，张金尧又在抓丁了。这帮虎豹豺狼，再相一日，湖南就遭难一天呢。
12: 任之，给你报个喜嘞！你的那篇《民众大联合》，北京的《右星日报》转载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妙妙啊！如此慷慨之文，哪有不传颂之理呀！
13: 这里是光影时光机，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14: 回顾经典电影，向经典致敬。光影时光机，用声音珍藏回忆。
13: 欢迎您继续收听光影时光机，我们向经典电影致敬。《开天辟地》这部影片，以从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史实为依据，真实地反映了这一历史进程，成功将李大钊、毛泽东、陈独秀等重要历史先驱人物再现于荧幕，并表现出他们的鲜明性格。影片叙事流畅，情节有起有落，令观众较为直观地重新体会到这段历史，感受到我党创业的艰难。请您继续收听电影《开天辟地》的录音剪辑上集。
9: 1919年9月16日，北洋军阀设于全国的抗议浪潮，在囚禁陈独秀3个月之后，被迫将其释放，但仍将他置于严密的监视之下。

0: 陈先生，
1: 陈教授，
0: 陈先生，
1: 我们想你，
0: 欢迎你，
1: 教授，
2: 欢迎陈先生。
1: 谢谢大家，
2: 欢迎陈先生，
1: 谢谢，
3: 谢谢，陈先生。98天，我们天天想你啊！
0: 我也想同学们呢。
1: 陈先生，
4: 陈先生，
0: 谢谢，陈先生，
1: 谢谢了，
0: 陈先生，谢谢，谢谢，
1: 还有我，
0: 谢谢大家，谢谢，谢谢。中午，寿昌，他的精神还不错。
5: 为了今日，我们三个月来饭菜无味，寝食不安呐。
6: 有劳了，师侄。
7: 蔡校长来了，来让开，
8: 蔡校长，
7: 蔡校长。
6: 仲虎，鞠躬。啊，我请辞文科学长一职，我对不起北大，给校长和大伙儿添了麻烦。
7: 我不怕麻烦，你怕什么？
6: 北大为有陈仲虎而光荣。
9: 北大校长蔡元培一席话赢得了众人的掌声，也使陈独秀的夫人高俊曼激动得热泪盈眶。

0: 陈独秀和李大钊坐在小轿车里缓缓驶过国子监的牌坊，不由得感慨万千。
1: 不是说有很多话要告诉我吗？
2: 是啊，一时不知从何说起了。你那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我是在大牢里读的。秋长啊，你是知道的，我这人向来恃才傲物，我是脾性上的固执，你可是主义上的固执，我服你了。
1: 你我都服真理呀。
0: 在北京大学图书馆，陈独秀找到了胡适。
2: 哦，史之啊，我到处找你呢。
3: 我绕过来。
2: 不用不用，反正没几句话。为营救我出狱，你东奔西走，我非常感谢你。
3: 老乡，是不是又要请我吃安徽火锅呀？哎呀，
2: 真没想到，我在狱中三个月，每周评论发生这么多事。你号召年轻人少谈主义，这我绝对不能苟同。
3: 那好啊，你可以撰文反驳我吗？
2: 我会反驳的。
3: 哎，梁教授，哎，政治这东西啊，无聊透了。我打算20年不谈政治。
2: 哎呀，你老兄所谓的少谈主义，何尝不是政治呢？昨天我看了这个月的每周评论，真没想到啊，你和首长的对台戏唱得这么厉害。
3: 我光明磊落，大将风度。首长的文章我可是全文发表的。
2: 在主义的问题上，今后的新青年将拒绝大将风度。
3: 哎，每周评论要轮流主编，各抒己见，这可是你一贯的主张啊。
2: 你和首长都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他编的第五号宣扬马克思学说，你世之编的第六号呢又鼓吹实验主义，一面鼓，鼓面也敲，鼓棒也敲，混乱不堪，年轻人将何以适从嘛？
3: 说得太好了，说得太好了。
2: 嗯嗯。
3: 仲父，我们还是坐下来谈谈。到我家去谈，你看如何？
2: 去就去，马上到你府上开会。把首长熟人他们都找来，重新讨论新青年的编辑方针。我的意见，从第七卷起，新青年再不要轮流主编了。由我一人编辑。世之啊，这回我是彻彻底底的想了个圈，我同意首长所见，就是要大力鼓吹布尔什维克主义。
4: 在五四以后的新文化运动中，出现了宣传社会主义的热潮，与社会主义思潮相关联的社会团体大量涌现。天津的觉悟社和以山东济南第一师范的进步学生为基础的立新学会都是当时很活跃的团体。
0: 坐落在天津三界里四号的觉悟社正在开会，马俊、邓颖超等20多位年轻人正围在主持人周恩来的身旁。
5: 靠上来，这无疑是悲哀。我们觉悟社的全体成员作为新世纪的创造者，首先要具有反叛的精神。今天我们先来废除性质。
0: 在周恩来、邓颖超等进步学生的联络和组织下，李大钊应邀在天津南开大学礼堂为数千名师生们演讲。
5: 一切痛心疾首的中国人，一切有良知的中国人，谁不在苦苦地寻求救国救民之路呢？而政府又是如何回答我们的呢？刺刀，刺刀，还是刺刀。你要爱国，他要害国；你要救国，他要卖国。那些军阀，那些官吏，那些文武豺狼，哪个不是忙着和外国人勾结，卖土地，卖资源，卖良心，卖主权，保他们的私囊。百姓在呻吟，青年在流血，国土在沦丧，山河在破败。我们若再不奋起，再不高举主义的大旗去救国救民，怎么能对得起我中华民族的列祖列宗，又怎么能对得起我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呀？
6: 李先生，

0: 我对不起你，我是派来监视先生的，还有他，也是派来监视先生的。
1: 哎，快走，
2: 把他赶出去！
1: 滚，骗子！
2: 快滚！
0: 李先生，你今天唤醒了我，我也爱国呀。
3: 我很受这位青年的感动，在座的青年同学们，只要有满腔的热血，何愁没有民族振兴的一天呢？同学们，同胞们，我们北方的邻国劳动民众已经起来了，正高举着布尔什维克大旗在前进。中国要获得新生，必须走俄式道路。
4: 先进知识分子的努力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地火在激烈运行，人民在不断觉醒，全国各地的民众大规模地开展了抵制日货运动。1919年11月爆发了震惊全国的福州惨案。
5: 这是京师警察总督吴炳湘在向大总统徐世昌报告各地混乱的局势。
6: 11月16日，日本浪人开枪，打伤学生6名。福州案发后，全国又掀起抗议之浪潮。
7: 名为抗议东洋，实际上对付我们皖系的。
6: 是啊，是啊。11月23日，上海30000民众集会声援。11月24日，天津1000名学生游行。11月29日，北京5000学生示威。
7: 哦，湖南那些常闹事儿的人有什么动静没有吗？
6: 张静尧不会手软。
4: 同年12月，长沙数以千计的群众聚在教育会坪焚烧日货。张静尧的参谋长张静康带领大批军警赶赴现场，残酷镇压。
8: 快！咱们都包围起来！
9: 快一点！
8: 快！快包围起来！
10: 快！什么？有种子你们到日本去烧！在长沙闹什么？给我抓起来！你们这些湖南人，坏了我们张家兄弟的面子！妈的，老子今天也坏坏你们面子！来人呐，把那些带头的刁民统统给我抓！
11: 不行了，
10: 下去快！
11: 走，
10: 下去吧！我给你。
5: 张静康将抓来的民众关在地牢里，又残酷地放火将他们焚烧。军阀的倒行逆施引起了民众的公愤，毛泽东率领湖南区张代表团乘火车北上。
12: 张独驻除，湖南无望。张独暴行又引起了全国的注目，只要我们联络各界，奔走呼号，北京政府就不得不挥泪斩马谡。张静尧滚出湖南的日子绝对不会远了。
13: 对，张静尧，
14: 毛团长，张静尧赶走了，那谁来呢？
12: 我们自己来呀、啊，各界推出代表组成议会，自己管自己。若是再进一步，湖南都可以宣布独立，建立国家。
15: 毛团长讲
16: 这样，湖南不就成了风中之竹了吗？
12: 你说是全国一片黑暗好啊，还是略有一处光明好？依我说啊，还是略有一处光明好。
16: 是，
12: 有了第一把火，就会有第二把火，
16: 对，
12: 第三把火。
5: 就在这个时候，北京总统府议事厅的长桌上堆满了从全国各地查抄来的书刊，有宣扬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进步刊物《新青年》《每周评论》《湘江评论》，也有宣扬无政府主义的《新潮》《北京大学学生会周刊》等等。京师警察总督吴炳湘正在向总统徐世昌逐一禀报。
6: 禀报大总统， 这类书都是宣扬马克思学说，主张俄式革命、阶级争斗、工农做主。
7: 马克思啊，什么地方人呢？
6: 德国人。
1: 德国人，德国不是被打败了吗？

0: 这说些什么？
1: 这些是学院无政府的，就是不要政府。
2: 禀报大总统，湖南的曲张请愿团不肯退走，非要见大总统不可，民众围观的越来越多。
0: 你看这些湖南人就是不要政府，你接着说下去。
1: 这些学个宿舍里吵吵，
3: 就说大总统不在。
2: 是。
1: 这一路是宣扬基尔特社会主义的。
0: 哦，
1: 这是资本主义的，主张社会改良。还有新村主义，主张社会事业。
0: 事业
1: 啊，
0: 事业事业，国家呀，国家嘛，难道国家是可以事业的吗？
2: 禀报大总统，请愿团已聚集100多人，试图强行闯入新华门。
0: 闯入一步，格杀无论。
2: 是，
0: 等一等。曲张，曲张，谈何容易哦！我徐世昌从政多年，教训不少，可我懂得一条道理：中华泱泱大国，绵延数千年，诸多问题，冰冻三尺，绝非一朝一夕可以化解的嘛！请愿，请愿，毛孩子徒会喊叫。再叫，他张静瑶有兵，有枪。我徐世昌一纸空文，能革了他的职吗？你出面，代表本总统去见见，敷衍一下就是了。
2: 是。
4: 最近，两湖的动向颇值得注意，请总统审看昨天的湖北报纸。陈独秀在武汉演说，猖狂得很。
0: 陈独秀离京了？
2: 不会吧？
4: 这还有假，上面都瞪着呢。这个家伙大叫什么？社会的改造方法和信仰。这儿，
0: 你不是每回都报告？陈独秀释放以后，行为安详，庇护读书，仅拜客数次，行为尚之检点吗？
5: 北京北长街有座福佑寺，寺内冰冷破落，地上还结着薄冰。以毛泽东为首的湖南曲张代表团被困在这里已经有好些日子了。李大钊得知后立即赶到了这里。
6: 哎呀，润之啊，会团住的这个地方真难找啊。
7: 哎，其他团员呢？
6: 哦，他们都在里头休息呢。天太冷了，这两条炭呢是北大图书馆送的。哎，这筐辣椒也不知道对不对你们湖南人的胃口啊。
7: 还有呢，我已经联络好了，明天呢北京8所学校要联合举办慰问曲张代表团大会，你们要派代表发言呢。

0: 哎，你们都还愣着干嘛？这是北大的李先生，他给我们送炭来了。哦，快来搬呐！来了，来了，来了！李先生，真是雪中来让你们吃苦了。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不，下一步是湖南建国。
1: 哦，
0: 怎么个建法？我听听你的高见。
1: 哦，
2: 哎，毛团长，李先生，来，坐坐坐，拿过来，
1: 好，
2: 坐
1: 呀，好好。
0: 李先生，从中外历史来看呢，湖南建国是有条件的。以西方国家而论，湖南可以做希腊的斯巴达，做德国的普鲁士。从中国历史来看，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各省不都建有国家吗？我们新民学会好多会员都认为湖南可以率先建国，成为中国的先进省啊。
1: 就是说先要把张敬尧赶出湖南。
0: 对。
1: 哦，想把他赶到哪个省啊？千万可别把他赶到我们河北来啊，要这样我也要率团去张喽。润之啊，我是真心实意的拥护你们曲张能够成功。你列的114个问题我也看了，依我所见，这里必须要有一个根本的解决。你旁征博引，引了普鲁士、斯巴达，我也来给你引个外国的例子，俄罗斯。
0: 对，
3: 守长。哎呀，守长，你在这儿呀？
1: 哦，
3: 叶夫人到处找你呢，有急事。
1: 哦，
3: 先哎，下回再谈吧。
1: 好。
0: 哎，停车！
4: 停车！
0: 去火车站，要快。
5: 听了李大钊的一番话，毛泽东的内心很是不安。在北京杨开慧那老式四合院的家中，他向自己事业上和生活上的伴侣敞开了心扉。
0: 开慧啊，昨天守长先生一席话真让我翻江倒海啊。小时候我信孔孟，后来又信康梁，再后来我为了追求德先生和赛先生，又信过工读主义、巴库宁的团体无政府主义、克鲁波特金的互助论，后来又觉得马克思学说不错，俄罗斯革命有理。胡适先生说少谈主义多研究问题，而我呢又跟着排列中国的问题。开会啊，我常常苦恼，现在我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实在是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6: 润之，
0: 嗯，
6: 咱们认识有3年了吧？我是说这3年你总是生龙活虎指点江山，从没见你的情绪这么低落过。
0: 开会，在别人面前我就不说这些话了。
6: 润之，我听说你在长沙义师读书的时候有个外号叫毛奇，爸爸在世的时候也常说润之是个奇才，奇才大略，将来必建奇功。
0: 你爸爸实在是个好人呢。
6: 你永远别说他不好，他反对我们结婚实在是因为我年龄还小。

0: 润之，你下过跪吗？
1: 我从不跪人，只有小时候挨打跪过，那是因为我父亲的缘故。
0: 如果为了我父亲的缘故呢？
2: 望着杨开慧的父亲，自己的恩师杨昌济先生的遗像，毛泽东的眼眶湿润了，他深情地喊了一声
1: 老师，
2: 老师，和开慧双双跪在了遗像前。
0: 爸爸，我们今天跪拜在您面前了。我们在这里拜你了，
1: 妈。
3: 起来，快起来，
0: 妈。
1: 不好，来晚了，火车都进站了。
2: 陈独秀在武汉演说，引起了徐世昌的惊恐。正当他们准备再次下毒手逮捕回北京的陈独秀时，李大钊和高一涵及时赶到北京车站，巧妙地营救出了陈独秀。随后，李大钊又亲自赶着马车护送陈独秀出京，取到天津，再乘船去上海。没想到马车刚到城门口，就遇上了装扮成地痞流氓的密探。
4: 这，哎，站住！嗯，
5: 干什么的？
1: 年根了，下乡收账的。这是毕店的字号，都包含啊。
5: 那是什么人？
1: 是我东家。哎。
5: 哎，知不知道什么叫买路钱呢？啊啊！问你呢，哑巴了？
1: 哎，先生，
5: 去！哎，看不上大爷怎么的？啊？知不知道大爷是干什么的？
1: 咋了？找去！
5: 哎，你还真神气啊你！
6: 这人，啊，
5: 你下来吧你！
1: 哎，有什么话好说？
5: 这有。你下来！
1: 有
5: 什么话说？哎，就给钱，你想破圈啊？哎，哪儿那么便宜啊？哎，你下来，下来，去！
1: 哎，有什么话
5: 说？下来！哎，
1: 我好说，
5: 你去你的！
1: 好小子！哎，怎么着？想干什么你？哎，哎，怎么着？准是赌输了钱，跑到这儿神气来了。滚，快滚！
5: 这家伙，看老子怎么收拾你！嘿，嘿，啊！
1: 啊！啊！有两车。你是北大的李先生吧？我认得你，天安门听过你的演说。这家伙是条恶蛇，你们赶快走吧。
7: 哎，请问贵姓
1: 啊？陶二娃，长兴店机车厂的工人。快走吧，李先生。
7: 正，
1: 我们走了。
7: 正，
8: 王爷，我们先
7: 正。正。
1: 正。哎，
9: 穿这身行当，实在不是滋味。
1: 据说列宁回国那会儿也是化了妆的。
9: 是啊，看来走俄式道路还都得化妆嘞。
1: 政府啊，
9: 什么？
1: 组建一个紧密而强固的革命的党，是中国走俄式道路的必经之路，你说呢？
9: 是啊，孙一仙已经在上海重新改组国民党。
1: 依孙先生那个建国大纲，并不能叫工农阶级做天下。
9: 说得对。
1: 就靠他那个国民党的方针策略，也无法发动俄式革命，你同意吗？
9: 我同意。
1: 我们必须要组建一个自己的政党，一个真正的劳动者的政党。
9: 小昌，我是个敢于行动之人。
1: 政府，你牵个头，抓战警。国家形势于此，已经时不我待了。
9: 好，上海 是中国产业工人聚居之地，可以大有作为，我极有信心。这样，我到上海发动南方，小强，你发动北方。
1: 好，一言为定。
2: 1920年2月，由于李大钊在危急关头的鼎力相助，陈独秀安全离开北京，从天津登船南下上海。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一个竞速在中国组建工人阶级政党的宏伟战略开始付诸实施。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1991年，在举国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70周年的前夕，上海电影制片厂凭借其党的

0: 诞生地的得天独厚的条件，完成拍摄了反映党建立的历史巨片《开天辟地》，率先为庆祝党的生日献了一份厚礼。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荧幕上第一次完整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光荣创建。影片也获得了中宣部第一届五个一工程优秀故事片奖。今天的光影时光机，请您继续欣赏上映于1991年的国产影片《开天辟地》的录音剪辑下集。
1: 为了欢送第二批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国勤工俭学，同时也为了联络曲张力量，1920年5月，毛泽东从北京抵达上海。

0: 哎呀，长沙的老同学啊，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1: 长久不见，一来啊想看看老同学啊，二来呢是想找个人呢。
0: 找谁？
1: 陈独秀。
0: 陈独秀，
1: 我想见见他啊。
0: 哎呀，你找我算找对人了。来，哎，陈先生这几个月特别关心工人运动，我们已经开了好几会了。来，喝口水。今天下午有演讲会，在沪西翻砂厂，路远着呢。
1: 总不见得坐火车去吧？
0: 哎，用不着。哎，林志。
1: 哎，听说5月1号，上海7个工会联合召开了世界劳动节纪念大会。嗯，还发表了《上海工人宣言》。
0: 说来话长啊，原来打算在公共体育场开会。陈独秀是大会的顾问，可是淞沪警察厅早有准备，大批军警荷枪实弹，严加封锁，工友们转移到了金乌体育会，又遭巡捕阻止，再转移到美国租界四川路青年会，巡捕又来干涉，最后在靶子厂的荒地上开了大会，绕了这么一大圈，参加的还有好几百人呢，
1: 真了不起啊。
0: 到
2: 李忠领着毛泽东去找陈独秀，他们来到沪西翻砂厂的大车间里，见陈独秀正站在木墩上向工人们发表演讲。
3: 我们大家都知道自己的力量吗？平时我们扯山海经的时候总是说我们不过是小小的工人，能有什么力量呢？我看不对，世上最贵重最有用的不是皇帝，不是做官的，而是你们。你们想一想，我们大家吃的、穿的、用的、住的，哪样不是我们做工的、种田的做出来的？你们是社会的栋梁、台柱子，没有你们，便没有世界。统治者骂我们下贱、愚蠢，那是胡说。
4: 外面来警察了，
3: 我们绝不能自己看清自己。工人师傅们，快行动起来，联合起来吧！
4: 行之严谨，
3: 一，
4: 快走！
3: 要求改善劳动待遇。
4: 拿来了。
3: 第二，要求劳动者的合法地位
4: 权利。叫住手！快离开这儿！来，
1: 别慌。
2: 在李汉俊和工人们的掩护下，陈独秀安全地离开了沪西翻砂厂。只是在翻过工厂铁门的时候，陈独秀扭伤了脚。在上海老渔阳里陈独秀的家中，夫人高俊曼这天正为他换药。李汉俊和星期评论的主编戴季陶相继登门。
5: 仲甫，我依旧提这个意见，我们时下的主要精力还是应放在社会主义的实实在在的研究上，过分鼓动公众突然暴露自己范围不利。
6: 是啊，我觉得工农起来了会吓跑资产阶级的。
7: 你们都是些半截子革命，革命的深厚基础在于工农，如鱼之于水，水波不兴，鱼何为焉？哼，不是鱼死就是网破。
8: 仲甫，换件衬衣吧。
6: 好了好了，让仲甫更衣休息，今天都累了。仲甫，好生保养。我们走了。
8: 啊，走了。再见。
7: 汉军人品才华无人可比，就是太固执。
8: 比起仲甫，是小巫见大巫。
7: 哎呀，你胡说什么呀？
8: 我胡说。你看看，人家任兰嫂子都快做了延年的妈了。天底下没有比你更固执的人了。仲甫，把延年和乔年接回来住吧。啊，不管怎么说，我总是他们的妈呀。你白天让他们读书，晚上让他们做工，我知道这是磨练，磨练，可人家会怎么看呢？把他们接回来住吧，我求你了。
7: 哎呀，妇人之仁，徒害子弟，你不要给我再啰嗦了。
8: 哎呦，
2: 陈独秀心情烦躁地想离开座椅，不想被受伤的脚绊住了，他只好暂时困在家中。而此时毛泽东即将送走第二批赴法留学的新民学会会员。
9: 还有鱼呢，
10: 有人
11: 走下，这儿的鱼怎么真美
12: 啊？确实啊，明天跟我们上船同去法国。哎，大家说怎么样啊？
13: 我不去，我不去。
12: 再说名单上本来就有你吧。
13: 嗨，这第一啊，我毛泽东啊不懂洋文，
12: 可以学吗？
13: 到了法兰西啊怕学不到什么东西。这第二，你们大家都走了，都到欧洲去向杨先生学科学、学民主、学马克思、学工人运动，
12: 那你也去吧。
13: 我留下来啊也不是说没有什么事情可做。
12: 你真的不去啊？
14: 那你干
12: 什么？是啊，
13: 我向泥腿子学。我们湖南啊还是农民多吗？我们中国也是农民多嘛，
14: 啊，认知的想法啊总是与众不同嘛。
13: 哎，我毛泽东啊还有几句话要讲。
12: 哎，说呀，
13: 说吧，
12: 说说。
13: 大家在湖南学习很诚恳，到了法兰西呢好学风啊务必要保持。我还有个建议。哎，
12: 什么？
13: 无论到了什么地方，只要有三名以上的会员就要组织起学术讨论会，
12: 这个
13: 交换知识，养成啊好学的风气。哎，我呀也有个建议，大家合个影怎么样？
12: 好嘞，来，就站这个地方。
14: 认识啊，
12: 我说你的身份证，然后用我的自己的吧。
15: 先生，
13: 哎，请问，
2: 在上海，毛泽东通过李忠的帮助，在新印刷厂找到了陈独秀。中国历史上两位领袖人物终于会了面。听说你到上海。然而具有戏剧性的是，首次碰面，毛泽东的见面礼却是把沾着油墨的手掌拍到了陈独秀白色的西装上。
7: 真不愧为是湘江评论的大主编呢，出手不凡，大手笔啊。哎，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翻译家陈望道先生。
13: 哦，哟，久仰了先生。
7: 哎，该久仰，该久仰啊！陈先生刚刚翻译出《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哎，今天就要在这里排版校样。十多年前，同盟会的刘师培在日本办的《云译报》上译过《共产党宣言》，那只是译了个序言。去年四月，我们在《每周评论》第十六号上刊登过宣言第二章的一部分，这一回就要全文出版喽。陈王道，功不可没哟。
16: 哪里哪里，润之先生主编的《湘江评论》我每期拜读。
13: 润之不敢不敢。
7: 好了，润之啊，让他忙吧，咱们另外找个地方。
13: 好。
7: 法国啊，
13: 好多人都问起这件事，说不想去啊假的。其实我

0: 很想去。记得10年前啊，我头回出门，从老家去长沙读书，我就抄过一首抒情之诗给我的一位表兄。
1: 哦，这是一首什么诗啊？念念吧。
0: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1: 好，锐气十足。
0: 虽云人生无处不青山，可这桑梓之地却压得我好沉呐、若是大家都走，国中的虎豹豺狼谁打？湖南的张敬尧至今还在吃人，起码曲张成功，我毛泽东再去法兰西也不迟嘛。虎豹豺狼有兵，新民学会有理，人说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我偏不信。我这个人好斗，我就不信我毛泽东今生今世斗不倒他张敬尧。
1: 好，人不可无傲骨，革命家更不可无傲骨。我看你很自信啊，
0: 见笑于政府先生、
1: 不，我倒喜欢你的脾气，你我性格彼此相通。哎，元吉啊，你知道我参加过暗杀团吗？也就是你这个年纪，不，比你还小2岁，也就是在此地上海天天摆弄炸药，发了誓要刺杀慈禧太后。现在想来好笑吧，单凭一腔热血要挽天下之危，这就叫只见个人不见社会不见阶级。从那时候起，我陈独秀留洋办报，坐牢奋斗，十足摸索了17年，才算彻底觉悟，明白救国之路别无他途，唯马克思主义。
0: 先生说得太好了，我近来也读了考斯基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日本人和尚照写的《马克思的唯物观》。陈先生，我对马克思主义也日益专注了。
1: 那么，湖南的建党发动就请你负责了，
0: 责无旁贷。我想先在长沙筹组一个俄罗斯研究会。
1: 好，好极了。
2: 中府，
3: 都好了，
1: 是吗？
3: 哎，
2: 请。
0: 仲福先生，这本书，
1: 润之欲先睹为快，是不是？
0: 我连夜解读，明日就归还。
1: 哎呀，何言介子，我们这里校对稿有好几份呢，拿一份去就是了。
0: 谢谢先生，谢谢先生。
4: 1920年春，受列宁和第三国际远东书记处派遣的卫津斯基到达了中国，并就建党的问题与李大钊进行了多次会谈。

0: Вообще, Коминтерн с большим восхищением отметил полевых коммунистов Китая и возлагает на них большие надежды.
1: 总之，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主义者的斗争表示由衷的钦佩和寄予极大的希望。
0: Мы желаем в ближайшее время увидеть восточную ячейку большевиков.
1: 我们很渴望早日见到波尔什维克的东方支部。党的名称还没有最后商定。Будет
2: называться наша партия. Мы еще не решили.
1: 但我们可以告诉维基斯基先生。
2: Но я могу вам сказать,
1: 党的组建工作实际上已经着手了。我建议你们尽早的与陈独秀先生会面。维金斯基在上海会见了陈独秀之后，在戴季陶的引荐下，又拜会了孙中山。您好，您好，这位是宋庆龄女士，这位是维金斯基先生。We
3: welcome you here.
2: Very glad to meet you.
1: 请客人来了。啊，这位是孙中山先生，维金斯基先生，欢迎欢迎啊，非常欢迎，请坐。蒋先生，请。孙先生在吗？在。孙先生有客人，请您稍等。对于列宁先生领导之俄国革命，孙文始终敬佩有如啊。回国建国初始，我便给列宁先生派了致贺电报。博尔什维克党。
3: 是俄国民众福祉之所在。I myself have always had the deepest respect for the Russian Revolution led by Mr. Lenin. Upon the founding of your country, I sent a telegram of congratulations to Mr. Lenin. The Bolshevik Party embodies the happiness of the Russian people.
1: Right. 我们很感谢孙先生对共产主义事业的理解。 我们俄国革命者全知道您的名字，知道您是中国革命的先驱者。我正在努力改组国民党，这将是一个代表全国民众利益的党。在这方面，第三国际有何指教？I
3: am working hard at reorganizing the Kuomintang, which will be a party representing the interest of the people of the whole country. I'd like to know whether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has any advice as to that.
4: 我祝孙先生成功。请问孙先生什么时候重返广州？快了，广州即将从反革命的桂系军阀手中获得解放。我将在那里再度设立革命政府。关于建党的工作，李大钊和陈独秀一方面同第三国际取得了联络。 一方面又分别在北京和上海积极进行建党前的准备，这是陈独秀在上海自己的住宅里和李达等人商议建党大计。关于党的名称，究竟叫社会党还是叫共产党？我写信和李大钊、江申府商量过了，决定叫共产党。首长负责北方的建党工作。 至于南方的建党工作呢，上海自然是责无旁贷了啊！今后要注意加强和各地同志们的联络。今天已经是第三次商议了，诸位还有何想法？上海同志，共产主义的纲领，我戴季陶是全然赞成的。政府的建党计划也是振奋人心的。嗯，我也希望做一个共产党员。只是，诸位都知道。 季陶有不方便之处啊！哎呀，有什么不方便的？别扫大家的兴嘛。季陶一定请大家谅解。季陶已是国民党党员了。哎，
5: 他们不也是贵党党员吗？
6: 是啊，
4: 就没有你那么多的不方便吗？传贤啊，你坐下。
6: 哦，
4: 你坐下。
6: 坐坐坐。
4: 诸位，季陶的心实在难受。 大家知道的，我是中山先生的秘书长，我不能做任何一件使他不高兴的事情。诸位，告辞。
5: 哎，你别走啊！哎，
1: 传贤。哎。

0: 算了算了，陈先生，与朋友交往，只取其长，不计其短嘛。
1: 这个戴季陶，过去大谈社会主义。

0: 京方面也积极行动起来。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办公室内，李大钊和邓中夏、张国焘、刘仁静、罗章龙、黄凌霜等人正在讨论建党工作。
1: 上海建党之后，中府行动得很快啊，立即出刊了《共产党月刊》，是李达主编的，利润犀利啊，大家都看看，都看看，真是倾盆大雨，痛快淋漓啊。
2: 我有个意见要发表，说吧。我们几个既认为共产主义是崇高的，也认为无政府主义是崇高的，
3: 我们今天不是来讨论无政府主义的。
2: 我反对你的偏见，无政府主义有什么不好？我们的理想就是十三无，无地主，无资本家，无首领，无官吏，无代表，无家长，无军队，无监狱，无警察，无裁判厅，无法律，无宗教，无婚姻制度。
1: 黄凌霜，我们今天的议题是成立党的组织，
2: 我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今天成立组织，也应照着理想去做，我们不要有任何形式，不要有束缚。今天的会议不要有主席，不要有会议记录，今后也应当这样，人人都是自由者，人人都是主人。
1: 我们是成立一个政党，还是烧一锅稀饭？这么稀稀拉拉的行吗？黄凌霜说的问题以后再讨论。党内应当是提倡民主，反对独裁，但是必要的分工还是要有的。党内的工作是这样安排的：职工运动的发动工作由邓中夏、张国焘负责，由黄凌霜编辑个刊物。
4: 1920年9月，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三人成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紧接着发展黄凌霜、罗章龙、刘仁静等人加入，命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书记李大钊。
5: 直到什么时候走到尽头？
0: 在武汉，董必武、包惠僧、陈潭秋等人也在积极行动，
6: 一直追随孙中山革命，可是革命总是失败。现在我悟出了道理，革命靠军阀不行，一定要依靠工友、农友，走俄式革命道路。哎，李汉俊从上海来信，要我们尽快在武汉建立共产党支部。
4: 1920年11月，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在董必武寓所宣告成立，书记包惠僧。

0: 年十一月，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建立了湖南共产主义小组，而后广东共产主义小组、山东共产主义小组以及共产党旅日小组、旅法小组也先后成立。由此，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在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发动和领导下席卷大江南北，声势日益浩大。与此同时，旅法共产主义小组一边勤工俭学学习马克思主义，一边密切关注着国内的斗争形势，进行广泛的宣传发动工作，探求中国革命的道路。这些活动为以后建立的中国共产党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重要干部。
1: 开会吧，开会吧。
2: 好，这是在法国巴黎，周恩来、陈毅、蔡和森、赵世炎、邓小平等中国旅法各学生团体的代表20多人再次聚会。
1: 这次北洋军阀准备向法国借3亿法郎，其中1亿为军阀中饱私囊，2亿为购买军火打内战。其担保的条件是：第一，出卖国家印花税；第二，出让滇渝铁路的修筑权，
3: 绝不能让他们得逞。我们要采取行动。驻法公使说，他们已经得电撤回此案。哼，骗什么小孩子，这是他们的缓兵之计。
1: 我建议马上成立巨款委员会，把真相告诉给法国民众，让中法民众联合一致，坚决反对此项借款。
4: 同意此项建议的请举手。

0: 哎，小平进来了。小平啊，印得这么快，辛苦了，没关系。诸位，详细情况请大家看传单吧。哎，小平，请我一份。哎，给我一份。
1: 邓小平，一个真是我们的语音博士啊。哎，印得真不错。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传。
1: 啊，听最近国内来的人说是这样。依我看，我们在巴黎也要尽快的组织共产主义青年团。
0: 是吗？那算我一个。
1: 那当然，还能少得了你小平君呢。
0: 太好了。
2: 随后，蔡和森给国内的毛泽东去了信，建议组织统一的中国共产党，并认为这个党应作为革命运动的发起者、宣传团、先锋队、作战部和神经中枢。
3: 这里是光影时光机，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回顾经典电影，向经典致敬。光影时光机，用声音珍藏回忆。
3: 欢迎您继续收听光影时光机，我们向经典电影致敬。请您继续收听电影《开天辟地》的录音剪辑下集。
5: 1920年8月，孙中山领粤军总司令陈炯明讨伐桂系。同年11月，以社会主义将军自诩的陈炯明进攻盘踞在广州的桂系军阀，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并重组了军政府。
0: 报告，陈独秀来电。
6: 哦。
5: 清洗总司令大举反击，捷报平传，特持电贺之。陈独秀。
6: 这个秀才还真有点头脑啊。
0: 将
6: 回电陈独秀，承蒙贺意，革命政府重建之日，定恭请祝福先生来粤，共图大计。
0: 是。将祝福。
2: 陈独秀要南下广州，李汉俊极力劝阻。
1: 好，咱们把东西先拿走。
7: 祝福，我依旧这个态度，能不去还是不去。
8: 为什么不去？到广东处长教育委员会是个传播新文化的好机会，还可以趁势发动共产主义组织。
7: 那寿昌怎么说？
8: 他支持我去。
7: 寿昌催了好几次，全国建党迫在眉睫。
8: 知道知道，我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宣言，另外已经请沈彦兵在翻译俄共党章了。
7: 反正上海党的书记我代理不了。
8: 这好像不是一个共产党员说的话。
7: 仲福，你以为陈炯明就那么靠得住？
8: 孙中山先生非常信任他，任命他为广东省长，对他的信仰和魄力我也是赞赏的。
1: 朱福王，你到底还想不想走啊？
8: 哎呀，贺明，你也不要阎王爷催命。批驳张东孙这篇文章我是一定要写好的啊。张东孙他懂什么？他陪着那个英国人罗索，南京、北京、长沙到处说三道四，什么吉尔塔社会主义、实业救国、教育救国、资本主义能救中国，他根本不懂中国。首长写文章驳他了，贺明你也要写文章驳他。
9: 哎呀，政府，广州也有纸有笔吗？
8: 哎呀，别催，我还有个结尾。
1: 完了，黄包车再跑也来不及喽，等下趟轮船吧。
2: 革命形势的进一步发展使北洋军阀政府大总统徐世昌惶惶不可终日。
10: 南方军政府，本总统自有对策。
8: 是。
10: 可我眼皮底下那个长辛店，你就别再给我揉沙子了。
8: 是。
10: 工人都在举事了，什么工会俱乐部你没听说？
7: 卑职就杀，卑职亲自去杀。
11: 你们想假的消息？凭什么抓人？
12: 我们工人办学校，办工人俱乐部，犯了哪一条王法？
11: 对，
12: 行吗？
13: 抓着！
14: 俱乐部，他娘的，大总统的天下，乐什么不？
12: 天下是天下人的，不准你们军阀打人伤人。
14: 就是你们凭什么抓人？抓人！我还要杀人呢！
15: 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
2: 北洋军阀政府的暴行激起了人民的义愤，也使黄凌霜等一些立场不坚定的人退出了共产党。
7: 阿奴天日，
13: 先生息怒，工人阶级的血绝不会白流。
7: 看看中夏有没有受伤？
13: 还好，他送一个受重伤的工人去医院了。哦，总共才几个人，一下子走了五个。
7: 我们的队伍会扩大的，要尽快的去宣传工友和发动工友，把他们都吸引过来。
13: 嗯。
5: 陈独秀到广州以后，积极创办革命报刊，创办宣传员养成所，广泛进行共产主义理论的宣传。他的革命活动引起了广州封建势力的惊恐和围剿。当初盛情邀请陈独秀来广州的陈炯明，态度也日益暧昧起来。
15: 来，我们也来干一杯。哎，哎，钟先生，今天是否贵体欠安呢？
8: 不不不，我也来敬省长一杯。
15: 好，好啊，来。
8: 且慢，我还有一句话要说。
15: 好，请说，请说。
8: 独秀是应省长之邀请，来广东主持教育的，意在除旧布新。而现在孔教徒守旧派纷纷起来围剿独秀，言语之恶毒不堪入耳，省长是否知道？
15: 哦，有这样的事儿？
8: 我看你是不会不知道的。把我的名字陈独秀改为陈独寿，省长没听说过？
15: 独寿，孤独的野兽。没听说，没听说。不过倒听说你组织了一个什么讨富团，要讨伐你老子啊。
16: 哎呀，无稽之谈，无稽之谈。
8: 这句话大概出自王先生之口吧。我想我儿子倒是有资格组织这一团体，可我连参加的资格都没有，因为我从小就失去了爸爸。其实外间的传闻和攻击省长都是知道的，
15: 不过我从来没有理会他们联名写的罢免书。
8: 罢免我也容易，省长发话便是了。
15: 哪里话，政府不必多疑嘛。来来，诸位，大家一起举杯，为广东革命政府干杯。哎，
17: 干杯，干杯。
8: 我还有要事，告辞。
2: 在广州巧心茶园，欧生白等无政府主义者也向陈独秀和陈公博宣布退出社会主义同盟。
18: 你好，让我好等啊。
8: 实在是抱歉。
18: 里边请。
8: 哎，
18: 政府啊。
8: 嗯。
18: 哎，有个人要见你。
8: 人呢？
18: 在那边。政府啊。
8: 嗯。
18: 他说要退出社会主义同盟。
8: 哦，
19: 好，请
8: 啊。观点不合吗？
19: 陈先生，您虽是我的师长，但是我们无政府主义者决定为捍卫自己的主张而奋起。我们主张绝对自由，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宣布退出社会主义同盟，
8: 请便吧。不过我要正告你，你们的所谓绝对自由是绝对的荒谬，只能导致社会的混乱和历史的倒退。
19: 我已写了文章批驳先生，将要发表。
8: 那我肯定会反驳。
19: 谢谢先生。
8: 欧生白，听着，没有你们，我们会前进得更快。北京的无政府主义分子退党，广东又来唱了双簧，形势越来越紧了。
18: 嗯，
8: 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统一全国共产党人的行动，确实已经刻不容缓了。
18: 政府，下决心吧。
8: 决心我已经下了。七月，上海。
18: 上海开会？
20: 对，我已经请李达向各地共产党组织正式发出会议通知了。考虑到国际的援助，这个决定要尽快通知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
5: 为协助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1921年6月3日，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取道欧洲来到上海。先期到达的远东书记处代表兼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克尔斯基前来迎接，早有戒备的法租界巡捕房密切注视着马林的行踪。
19: 工董局巡捕房至荷兰驻上海总领事馆，现已查明荷兰共产主义活动分子马林，原名 Hendricks 斯内弗列特，乘意大利劳尔特利斯提诺公司的阿奎拉伦抵达上海。
2: 为了巩固在广州的阵地，陈独秀决定暂不去上海，而委托包惠僧代为参加。
20: 陈炯明他们容不得我，巴不得我早一点离开广州，我偏不走。啊，上海的会议，你代我参加。
7: 可是，开会的代表都希望您去啊。
20: 没关系，会议该怎么开，我已经给李达写了封信。另外，关于党的组织和政策，我拟就了4点意见，务请代表们认真研究。
7: 好吧，我明天就去上海。
20: 好，再见。
7: 再见。
5: 正值李大钊等人准备赴上海开会之际，北京再次发生了流血惨案。由于徐世昌政府长期拖欠教工的薪金，北京八所高等学校的代表去请愿，遭到当局的残酷镇压，李大钊受伤住院。
7: 李先生，别太激动了，您的伤口还在流血。
21: 你们去上海吧，我作为八校教工代表联席会议的代理主席，至此实在无法离开北京了。你们一定要谦虚，要尊重共产国际的同志，待我问同志们好。

0: 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陆续抵达上海。
1: 与此同时，上海淞沪警察厅厅长徐辅周也得到了密报。
2: 据北京方面密报，全国各地的过激分子均蠢蠢欲动，很有可能汇集上海，密谋进一步的过激行动。上海是个各显神通的地方，你尽快到工农局、工部局与洋人商办，共同加强监视。
3: 是，
4: 地卡地干
1: 什么过激党可能集会？两位请回吧。告诉贵厅长，巡捕房会管的。这里是法租界。
5: 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已经抵达上海，李达的夫人王惠物以北京大学旅行团的名义，在博文女校为代表们安排了住宿。夜深了，周佛海、刘仁静、张国焘抑制不住兴奋，侃侃而谈。
6: 我曾经和于秀松、赵世炎、沈雁冰、邵力子这些颇有见地的同志一起讨论过革命的核心任务。今年在东京，我和石岑统组建了旅日共产主义小组。我还和维金斯基交换过意见呢。我渴望在世界各地爆发俄式的大革命。当然，目前的任务是首先在中国举行革命的总起义。在我的内心，常常涌腾着一股巨大的热忱，一种空前的决心，想成为领导民众推翻黑暗、建立革命政权的首领，就像是列宁、陀罗斯基。
7: 依你看，在我们中间，谁最可能成为中国的陀罗斯基或者列宁呢？我说，

0: 他们又在抓人了。我说，各位代表，还是早点休息吧，明天我们还要开会。历史将永远记住1921年7月23日晚上8时这个极为重要的时刻。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李汉俊之兄李书成寓所内庄严开幕。李汉俊站起来率先发言：“同志们，这是一个极为庄重的时刻。今天与会者13人， 代表全国57名党员，为将代表会议顺利进行，首务之向是推举一位会议主持人。原先诸位都是推祝福先生主持会议的，这自然最合适。但祝福先生公务缠身，无法来沪，而我们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作为发起组，无非是起个联络的作用。目前任务已经完成，在会议上再担任主持并不合适，还是另外推选一位同志为好。”
1: 好，这是一个民主的开端呢。啊，是的，是吧？Representative from Shanghai suggested
2: to choose another chairman.
1: 哎，我看呢，还是上海同志主持吧。啊，是。汉俊、贺明，你们就不必谦逊了。哎，我不行。哎，汉俊，要不你就上任吧。哎，不，还是另选一位吧。我看这样吧，就请北京来的同志主持一下。
3: 诸位觉得怎么样？好，这个好，在众人的倡议下，北京来的张国焘担任了这次历史性会议的主持。
4: 本人才学粗浅，能力有限，望诸位多加协助。现在，我们是不是推举两位担任会议记录的同志啊？
1: 根伯，啊，
4: 多留点神，
3: 我先走了啊。
4: 好，放心吧。哎。
5: 记录重大的历史，还得照你手漂亮的字啊！历史历来比文字更漂亮嘛！啊！诸位同志，共产国际对中国的革命非常关心，为帮助尽快建立中国的布尔什维克党，特地派来了驻中国的代表马林同志、尼克尔斯基同志。 现在，请马林同志致辞。
6: My dear comrades，
5: 亲爱的同志们，我谨代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同志所领导的共产国际，向中国共产党首次代表大会的召开表示衷心的祝贺。

0: 7月24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了第二次会议，各地代表向大会报告了本地区党团组织成立的经过，以及进行工作的方法和经验。经过25日、26日的两天休会之后，中国共产党纲领、中国共产党决议等会议文件起草完毕。在这之后的3天，大会集中讨论了这些文件的草案，在党的组织原则以及如何对待同盟军的问题上，代表们各抒己见，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这几天会议，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均未参加。
1: 同志们，今天是第六次会议，主要议程是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决议。在正式审议之前，我们先请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同志发表意见。嗯，谁呀？
2: 哎，先生，我迷路了。先生，我刚从乡下来，是到上

0: 来找亲戚的。
1: 先生，
0: 请您开开门呐，请您做做好事，开开门吧，我只是问一问啊。先生，哎，我只是问一问啊。哎，
2: 你这个人怎么乱闯啊你？哎，你出去点。哎，你这个人怎么乱闯啊？你给我出去。
0: 我找什么？问一问，问一问。
2: 你这么不讲理。哎，你给我出去，你出去，你
3: 快出去。
0: 我找了人就走了。
3: 你找谁？
0: 我找社联王主席。
3: 这里不是社联，你走吧。
0: 对不起，对不起啊。哎，
2: 你不是说找亲戚吗？
0: 我找错地方了。找错地方了吗？
2: 出去。
0: 好好，我这就走。
2: 真是天哪，
4: 就是
3: 哎，这附近有没有个社联组织啊？
5: 数过去第三家是有个叫社联的组织。哦，那个社联没有姓王的人，而且也没有社主席啊。
6: There's no one called Wang and no chairman.
7: Must be spy. I suggest we adjourn the meeting at once.
8: 马林同志建议大家立即休会。
5: 你看呢？
8: 休会。
5: 请大家分批走，前门走几个，后门走几个。哎，
8: 注意注意，
5: 大家别忘了带各自的粮食啊。

0: 往前走，再往左拐。好的。好。你怎么了？啊，胃有点疼。那我去拿药。哎，不用拿了，没事。
1: 也好，那你就陪我坐一会儿。哎，也许是一场虚惊吧。谁知道呢？
2: 开门！我看看文件放好了没有。哎，哎，吴松丁，哎，伊拉在这啦，tout à l'heure。我挂了，这电话乱了，是吧？
3: 问你呢，为什么不开门？
4: 我。
3: 我们是巡捕房，奉命守城，不许动。

0: 你家主人呢？楼梯拦住他。报告，这儿有些过激主义的书刊。报告，什么也没有发现。谁是主人？
1: 我。
0: 你懂法语？
2: 李汉俊，给了我的编辑。学校教员，商务印书馆的编辑。你们在这里开什么会？我们没有开什么会，只不过是请北大的几位教授和学生一起来谈谈编辑新时代丛刊的问题。
0: 都是北大教授，暑假期间特地请他们来沪谈谈。英国人，荷兰人，英国人。为什么藏有社会主义书籍？我兼任商务印书馆的编辑，自然是什么书都要看的。 你又是谁？哪里来的？我是广东法专的教授，乘暑假来上海玩玩。住在什么地方？朋友带我很好。今后在法租界不准有聚众滋事行为，也不准从事非法政治活动，违者严办。
3: 望志路已经不安全了，会议该到哪里开，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那快坐，快来，好，来来来，快坐快坐。周府害病了，除了汉军公伯，都到齐了，大家商量个办法吧。啊，
4: 是，会议总是要开下去的，
3: 议程还没有结束嘛。
5: 在上海开，怕是不行了吧？
6: 那该怎么办呢？
7: 沏点茶。哎，
3: 刚才我内人倒提了个建议，他在嘉兴读过书，那是个县城，全城民风淳厚，环境优雅，去上海仅2个钟头火车。哦，这个地方都可以考虑。
8: 嘉兴有个南湖，环境优雅，这个季节游船很多。嗯，
3: 我想我们可以租一条大船，
7: 你们一边游湖一边开会，这样非常安全。我说。
0: 南湖烟雨楼可是个好地方啊！我几次想去都没去成嘞。<笑>
6: 乾隆皇帝6次下江南，船经烟雨楼，先后8次登楼玩呢。
3: 皇帝老儿去的，我们当然也去的；皇帝老儿去不得，我们也去得啊！<笑>
9: 有道理，有道理。<笑>
6: 来，
0: 开门。
6: 除了正在度蜜月的陈公博要陪着受了惊吓的新娘子而未能前往之外。 其他12位代表分批坐火车来到浙江嘉兴，聚集在南湖的一支游船上，由张国焘继续主持会议。
10: 现在，我们就请记录员毛泽东同志宣读中国共产党党纲。中国共产党党纲全文：一，我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二，我党纲领如下：凡接受我党的纲领和政策，愿意忠于党。 不分性别、国籍，经过一名党员介绍，均可成为我们的同志。

0: 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机构为中央局，中央局负责领导党的工作。本次代表大会一致选举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选举李达为宣传主任，选举张国焘为组织主任。同志们，我们呼几句口号吧，请代表们起立。同志们小点声。
1: 好的。
0: 马克思主义万岁，
2: 马克思主义万岁，
0: 中国共产党万岁，
2: 中国共产党万岁，世界劳工万岁，世界劳工万岁，中国万岁。
3: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是在反动统治的白色恐怖下秘密进行的，当时鲜为人知，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但它确实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候仅是一个由57人组成的很小的党，但它却像春雷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空震响，像火种在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心头点燃。大浪淘沙，星火燎原，从此轰轰烈烈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就从这一叶小舟起航。
4: 因建议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顺利召开为结束，这样的结尾自然简洁，意蕴深长。以浙江嘉兴南湖的船道作为定格，象征着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终结，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将在革命航船的指导下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5: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6: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7: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6: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7: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6: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7: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6: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7: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6: 熟悉环境，按计出口，
7: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6: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8: 时间是你走过的路，是你留恋的风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上文书说到，岳飞撞死阿里脱铜，碰死阿里脱铁，番兵哦一阵大乱呐、啊。姓岳的好厉害，一下子就死了俩。金兀术不在乎，为什么？打仗能不死人吗？死人是正常的。哪个过去给我活擒岳飞？话音未落，有人高声断喝：“末将远王诈！”来到岳飞的近前，嘎噔扣住马镫。岳飞一看，此人身高个大，手擎钢叉。什么人？我乃鱼皮国的元帅，叫沙文金。叫沙文金。说着，手中钢叉顺手荡棒，呜砸了下来。岳飞用大枪啪了一搏，颤枪进招。两人打了没有五个回合，岳飞一想，速战速决，越快越狠。就在邓颤相磨，人挨马靠之际，岳飞枪交左手，探背膀一伸手，唰，抽出四楞银装锏。那位说了，岳飞什么时候有这个银装锏呢？他的枪立泉山降怪蟒得的，这匹马你也说了是人家赠给的，他的战卢剑是周三未给的，盔铠甲胄宗泽给的。那么这个四楞银装锏是哪来的？书中暗表，岳飞从五科场回到家乡之后，在汤阴县有一位武术大师叫陈广，这个人呢银锏赛秦琼，听说岳飞是人才，我这身武功不传给别人也就带到棺材里了，主动到老岳家教岳飞的。教什么招数？枪里加锏。岳飞这个枪厉害呀、啊、怎么叫枪里加锏呢？锏和枪可以握在一起一块儿出去，这边一扎抽出锏可以打，这招很厉害。那么从后背打呢也行。岳飞一看，我就今天试试了。就这么俩人一南一北邓颤相磨，人挨马靠之际，沙文金马头冲那边，岳飞冲这边，正好一擦肩，岳飞一反手喊声开打。沙文金想躲不想躲，往前一探身，瓦了一点，就听着啪，砸个脑浆迸裂，死尸扑通栽落马下。就这一下子可把宋兵宋将乐坏了，尤其牛皋啊，乐的嘴呀、啊、都咧到耳丫子后边，没有耳朵挡着都得耍圈啊。嘿嘿，好，我大哥就是高大哥耶，打他们，揍他们，擂鼓咚咚咚咚。这边高兴那边哭啊，谁呀？沙文金的弟弟沙文银，鱼皮国的副元帅。哎呀哥哥，你死得太屈了，带小弟给你报仇雪恨。催马手擎鎏金镗，冲过来。岳飞一看又来一个，怎么办呢？哎，咱换个招吧，剪收起，莫转马身，伸手摘下弯弓走兽壶，抽出凋零剑，刃扣天弦，搭弓在手，将弓拉开了，嗨，瞄准沙文银的哽嗓咽喉。此时沙文银距离岳飞相隔200步，岳飞喊了一嗓招剑，沙文银吓一跳啊，他一愣，哪知道凋零剑没射出去，这是虚晃一招，打仗就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啊。他一愣神，没有啊，他刚往前冲，岳飞一松弓弦，噔噔，凋零剑的前边是三楞透甲锥，冰凉棒硬啊，谁也不认识啊，正扎在哽嗓咽喉啊。 沙文言扔了兵刃，翻身下马，疼得啪啪地下翻滚，身上胳膊蹬蹬腿儿，呲呲牙，咧咧嘴儿，寡针旋风闹正滚儿，跟他哥哥到阎王爷那报道去了，连营四镇呢、啊。反将想炸锅相放啊！哎呀，这个小南蛮太厉害，要不把他除掉了，我们休想进犯中原。话那么说，谁也不敢上去。连营四镇，我一阵群翻。哈密赤一看，我妈的妈，我的姥姥啊！哎呦，这岳飞这么厉害，这是人吗？人家没费劲儿啊！我说郎中啊，我看今天不好，住嘴！你别说那不是吉利话，众将官，与孤王压住阵脚。随后催马赶奔当场，抬腿摘下金雀开山斧，在掌中一横：“岳将军，本帅很佩服你呀、啊，想不到

你岁数不大，有如此本领，我很喜欢你。你别看伤我这么多人，我不生气。若能投降我嘛，不是封侯之位，是不是七彩子路啊？吴珠啊，不用说了，你就是把嘴皮子磨破了，也难以我岳飞之志。请，好好好，既然如此，我奉陪了，各自圈马。吴珠把大斧子举起来，两旁边军卒一看，主将上阵了，尤其是擂鼓助威的，把眼珠瞪溜圆呐，拿起鼓槌在这看着。主将上来了，等着助威呢，吹胡笳的在这憋着劲儿，鼓着腮帮子。二人马打对头，一见面，吴珠挺客气，没伸手。岳飞想，哎，叫你先进招。俩人一客气啊，谁也没有进招，哦，分开了。二次又学回来，又相住了。两个人第三次见面，吴珠想，客气什么？两国对立仇敌，我一斧子把你劈了。方才阿里脱铜上去，一招就被这岳飞把棍给崩飞了。他有点力气，好，我这是薄斧子，我试一试，看你岳飞有多大力气。想到这儿，来到了切近，手中大斧子力劈花山，嗨，挂着风声劈了下来。岳飞也想，金乌珠在北国举铁龙，威震三川，听说力大无穷，力能巴山，双膀有千斤力气，我试试，我这是宝枪，看我能不能接住。想到这儿，大枪一横，斧子到了，双膀叫足力气，浑身的劲儿运到膀子上，一叫丹田气，还开，嘡，斧子砍在枪上，就停，嘡啦的一声，震得周围军兵的耳朵震震耳欲聋。这四个字儿就是那天留下来的。两匹马震得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倒退数步，金乌珠一裸丝缰，吁，哎呀，膀子不得劲儿。岳飞一带战马，吁呀，他就觉得双膀发麻。金乌珠好大力气，这就是我呀，第二个人也封不出去，得被他一斧子劈死。刚才兵人撞击声都差音了，是不是我的宝枪被他给劈坏？想这儿，岳飞看了又看，哎，没怎么地儿。岳飞这杆枪可好啊，在利泉山降怪蟒得的，叫利泉神矛，又叫细水提炉。怎么细水提炉呢？你要仔细看，在枪尖上有个小眼儿，枪嘴上又一个眼儿。如果你往水里啪地插，这水从底下能吸到上边来，所以叫细水提炉。金乌珠呢，带住丝缰，吁，不对，兵人撞击声破啦啦，我把他枪给剁坏了，还是我这斧子坏了？想着他赶紧的看了看，啊，可把吴珠吓坏了，怎么在这斧子刃上崩掉这么大个豁？哎呀，气死我也！吴珠气坏了，这是宝斧，马往前纵，抡起大斧子唰啦又劈了下来，两人马打盘旋，站在一块儿，两员主将交战啊，两国的军卒啊，嚯，一个眼睛瞪得都这么大呀，生怕少看一眼。三军儿郎摇旗呐喊，咕噜催阵鼓响，恰赛暴动样，将军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啊，咚咚咚咚咚，咕噜咕噜咕噜，两人四个绑背空中来舞，八个马蹄儿绞绕沙场，趟下尘土遮住红日，只杀得天昏地暗，日无光辉。两旁边的将官都看直眼了，开始鼓响如暴斗，后来啊都忘了打鼓了，抻长脖子瞪圆眼。

睛，咬的把舌头都伸出来，都亮凉了，回不去了，用手往回揉呢。五个回合，十回合，十五回合，二十回合到三十回合，不分胜败，这才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铜锅遇见铁刷子了。你别看都督平章跟金乌珠两次进犯中原，也没看见金乌珠的真本事，今天可掏箱底东西都拿出来，宋朝元帅张索和王燕往山下一瞧，竖起了大拇指啊，嘿，岳飞可了不得，除非岳飞第二个人早死在乌珠的马前，来啊，擂鼓助威。这阵儿两个人在疆场可急坏了，乌珠想，这一仗决定我二进中原的胜负，如果败了，我立即就得过黄河退回河间府，要是胜了，兵过爱华山，直取宋都，能够抓住小儿赵构，我怎么能赢岳飞呢？哎，有了，我们北国人善骑射，从几岁就开始学骑马射箭，这是我的奶子功，对，箭射岳飞。想到这儿，他把兵刃挂好，取下弯弓，走兽壶抽出雕翎箭，刃扣天弦，这马哈哈哈哈哈哈哈往这边跑，岳飞的马往那边跑，两匹马分开学过来才能交战，这不背着身子吗？乌珠就把箭都搭好了，等马一学之时，猛然一回身，嗨，正好岳飞马学过来，催马鸣枪往上冲，够了步数了，乌珠瞄准了岳飞的梗嗓咽喉，一松弓弦儿，噔噔，直奔岳飞的咽喉射来。那岳飞手擎大枪正往前冲，嗯，箭来了，急忙往旁一闪身，噌，这支箭射空了。哪知道第二支箭到了，金乌珠第二支箭射岳飞的前心，岳飞急忙那个金刚铁板桥，嗨，躺在了马背上。眼看乌珠的雕翎箭从岳飞的鼻子尖蹭就过去了，鼻尖的汗毛都碰倒三根半呢。这支箭过去，岳飞刚一坐起来，乌珠射第三支箭，往哪射？小腹，这都不好躲呀。瞬时那是快箭到了，那岳飞急忙马上一扭身，嗨，箭噌贴着甲胄边过去了，越过箭尖，箭杆一伸手，嗯，把箭羽给拽住了，连杆的箭羽就给薅住，力道太大了，胳膊一震，哎呀，差点没松开。岳飞把枪挂好，把箭倒到这只手里，吁，五珠，你除了一马三箭，你还会什么？三箭落空，金乌珠射了一辈子箭，箭箭不空。今天头一回呀，他丢不起的人呢，这脸腾就红了。嗯，好厉害呀！岳飞说：“你的箭我不要，我送给你。”随后，把自己的弓也摘起来，这支箭刃扣天弦，唰射回去了，奔哪？奔梗嗓咽喉。金乌珠一看自己的雕翎箭来了，往旁一闪身，哎，一伸手把箭给接住，揣在自己的箭囊之内。岳飞想，既然我能接他箭，他能接我箭，再打没有用了。乌珠啊，来来，再战，把弓背好了，两二次交手，打到什么时候？拿终点说，得到下午三点钟左右，五十个回合过去，俩人累的通身是汗呢。岳飞想怎么办呢？照这么打，什么时候能分出胜败呀？不能恋战呐，速战速决。哎呀，我怎么能赢他呢？哎，有了，他想起来，他的老恩师周同啊，教他一招

少冲锋陷阵功夫稍微撂一点。岳飞呢，尽管是刚刚出世，他可不是第一次经沙场。书中暗表，岳飞这次是第四次从军了，前者打过大辽，也曾经抗击过金兵，从军荣武，从一个大头兵啊熬上五人长百夫长。怎么都回家去了呢？有一次是他爹故去了，回家奔丧，还有一次呢把腰牌丢了，拿现在说把身份证丢了，军队又开拔走了，他没法回去了，回家还有一次被人排挤，这是第四次从军荣武。尽管他武艺和乌珠差这么一点，别忘了年轻力壮，脑子反应快呀，奶子功厉害呀。两人马打盘旋，正打之时，猛然一错凳，突然乌珠就听身后哭咚，他回身一看，哟，天助我成功，怎么岳飞战马哭丘，马是前蹄卧倒了，岳飞身子往前这一抢，那意思好悬周下去，他一裸四肩，咦，想带马，这匹马不起来，其实这是假的，因为他当口吃劲往下压，这匹马明白，你是不让我起来，在这挺着，给乌珠的感觉是这匹马累得不行了，哈哈，一学战马来到这儿，把大斧子高高举起，嗨，姓岳的接招，唰。劈了下来，这斧子已经下去了，哪知这匹马呀，噌，窜出多远，一斧子劈空了。金乌珠一愣，啊！一抬头，岳飞已经来到这个地方，脸是马打对头。岳飞猛然一颤，大枪还扎，苍啷的一声，苍啷的一声啊！本来是奔乌珠的梗嗓咽喉，乌珠吓得魂都飞了，往旁一闪闪，就耳这块啊，凉丝丝的，苍啷，哎，黏糊糊的，热乎乎的，下点东西，啊！他把斧子挂好，用手一摸，呀，出血了，耳环被岳飞挑下去，一抬头，他这个耳环呢，在岳飞那枪尖上呢。气死我也！扎扎扎扎！哇呀呀呀呀呀呀呀！撤兵！哇！金乌珠打了半辈子仗，头一次啊，有人枪挑的耳环身上带伤了。再看兵败如山倒，哇！岳飞当，耳环甩在地下，大枪一举，三军二郎给我追！手扶河山，哗，万马齐奔呢，杀向金军队伍。韩明赤一看，这算完了。我说别都跑啊，要都跑，咱可叫人杀尽了。快给我上几个！张索一看，难得的好机会，告诉王燕杀。元帅营的兵马冲下山坡，杀向敌群。你别看张锁岁数大了，人老雄心在，好像翻脚的苍龙，吊扎的猛虎一样，手擒钩镰枪，一马趟翻呢，追上岳飞干嘛？他要抓乌珠，岳飞也要抓乌珠，很快要追上了。两旁边巴拉冲过两匹马，一个是二王喇罕，一个三王达罕，这两个人呢拦住了张锁，俩人心的话，我们打不过岳飞，还打不过你们老东西，嗨！打，手中的独角铜人槊唰往下一砸，老人家用钩镰枪嘡的一崩，嘎楞，他给挂住了。怎么挂住呢？我说他是钩镰枪，什么样的？前面是枪尖，这边带个月字，这个月字五金之精所打造，这个东西呢这么嘎楞一挂，就把独角铜人槊，铜人槊呀上面像个人脑袋，在脖子上嘎楞就给挂住，挂住之后兵就别块了，还往回躲，他也糊涂了，使槊人力气都大呀，使枪的人不行啊，不能叫死劲呢、啊、

0: 使劲，老人一用力，书中暗表，脑血管迸裂，立刻就觉得嗖的一下子，这半身就不怎么好使了。可是，在疆场上，你不能说我不行了，我得回去养病去。再一使劲，一口血上来，咕噜，嗓子眼发咸，要喷出去。张所一想，哎呀，我这要是吐血不就完了吗？一使劲又咽回去了，咽之后立刻觉得天旋地转，再看喇还一使劲，嗨，把枪拿起来勾过来。三汪达汗从旁边冲上来，手擎拍爬木奔着张所脑袋还打，呜，拍了过来。张所已经没有抵抗能力了，王燕看见见势不好，猛往前冲，手中的青铜刀咔啷一挂，嗨，杀，和三王站在一块儿。二王没等过来呢，吉青、牛皋、王贵、张贤把他围上了。这几人围一个，那哪行啊？不一会儿，这两个王爷全不成了，败阵而跑。再看张所身子一歪，要摔下去，多亏中军狐仙呐，急忙跳下马，扶住了张所。元帅，快快下马！过两个人拿就把他架起来。一直往回跑，不好了，元帅受伤了。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0: 上文书说道，张所身子一歪，要摔下去，多亏中军狐仙呐，急忙跳下马，扶住了张所。元帅，快快下马！过两个人拿就把他架起来，一直往回跑。不好了，元帅受伤了。叫王燕听见了，本来岳飞带领众家弟兄随后追杀呀，金乌珠的人马走死逃亡。为什么呢？因为是六国三川九国十八寨一百单八帮寄聚的人马，要打胜仗，哎，那好办。一说败了，各国都有元帅呀，都想保存自己实力，谁往刀刃上碰啊？故此，哗，你说什么吧，也不好使了。如果现在一鼓作气，再加三痛鼓，就可以赶到黄河岸。没有船救应，赶进黄河，不说全军覆没，也差不多。哪知道，岳飞等人正在追杀之际，王燕吩咐鸣金收兵，他啷啷。锣声一响，宋兵宋将全听见了。岳飞带住四将，吁，哎呀，怎么这阵儿鸣金呢？嗨，乘胜追击，难得的好机会呀！现在收兵怎么办？说不回去不行，了不得，鸣金则退，不退杀脑袋。没办法，带领军卒，哇、哦，拨马往回去。金乌珠的人马一听宋兵鸣金，回头一看不追了，那咱也别跑了，重新继续队伍，都来找乌珠问候。四郎主受惊了，四郎主咱们怎么办？哈密赤一想，哎呀，这谁叫敲的锣呢？嘿，救了我们的命了。再说岳飞领人奔自己营房，来到半山坡就问，是谁吩咐鸣金收兵？王将军。为什么收兵？元帅病了。哦，那没办法，张所呀胡了八都的时候也听见了锣声。哎，谁叫鸣金呢？识趣战机呀、啊、一问是王将军。王燕也是好心，元帅现在受伤了，你说我们再打那还行了？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的，会保护元帅，我们得回去。没办法，回到了连营的大帐。这只老头不行了，有人一把脉，哎呀，大伙嘴不说，心里琢磨，你这病啊不好治，积劳成疾，今天突然这口血窝到这里头了，给你化瘀出血，那可得几天，那还不说呢，他半身麻木。叫过王爷岳飞，二位将军，今天这一仗打得太痛快了。好啊，怪我给耽误了，不过也别着急，这仗有的是打，看来我三五天身体好不了，我别在这耽误你们，我准备到泗水关去养病，军中不可一日无帅。金军在对面虎视眈眈看着我们，没有元帅怎么能行？ 我想将帅权让给岳飞、岳鹏举，不知道你们大家同意不同意。岳飞虽然刚到军中，已看出他的才干，长江后浪催前浪，已被新人换旧人，后生可畏呀。大战八盘山、青龙山，八百破十万，爱华山枪挑乌珠耳环，本帅都佩服。岳将军，你接帅印吧。
2: 不，
0: 元帅，我是将才，不够帅才，不能误国误民呐。
2: 哎，不要客气，快
0: 接帅印。我呀，跟你说实在的，说话都费劲了。岳飞让，旁边一个人不乐意了，谁呀？王燕。王燕信的话，张锁呀，你不对，论资排辈，元帅给我胡子都花白了，凭我抗金付出半生的心血，怎么让个岳飞？岳飞是不错，他初来乍到，他什么职务？统治。我是副都统治，就是副元帅，你怎么能给岳飞呢？这脸呢就撂下了。张锁让岳飞，岳飞不接帅印，王燕在这生气。老元帅也看明白了，他一想，如果我真把帅印让给岳飞，王燕要是生气和岳飞不和，将帅不和，这个仗没个打。好吧，既然这样，王将军就由你执掌兵权，代替本帅统领十万兵马。末将遵命。不过打仗之事还应该多和岳飞商量来办。岳将军呐，前敌之事还得你多操心呐。是。王燕一听，什么叫我掌帅印？打仗听岳飞的？你是怎么说话？嗨，不管怎么地，我先当上元帅再说。就这么，两个人办了交接手续，拜罢帅印。张锁立即上车，带着自己的亲信，由狐仙保护，奔泗水关。王燕在这执掌帅印。岳飞想，我得送一送啊。王元帅，我送送张元帅。好吧。岳飞这边走了，先到前边。今天谁值更？刘广说我。我哥告诉你啊，小心点啊，注意不许喝酒，我天亮就回来。哎，好，你放心，你走吧。就这么，岳飞啊，带着老元帅的几个亲信，还带着汤怀、施权走了。王燕说，传将令来呀，兵退十里。王燕的人马哗兵退十里，前沿阵地是留下牛皋、王贵、张显、西青这几个人呢。除了张显不爱说话准成点，剩那三个人全是孬包脾气。今天晚上牛皋值更，他往前边一坐，这宿不能睡。他一想，今天打了胜仗，金兀术肯定不能来。大哥要走了，我呀好好喝一顿。来，白酒白酒。二爷不行啊，军中不许酗酒。谁酗酒了？喝酒。那喝酒懂不懂？少喝。哎，对对对，少喝，最好您别喝。怎么不听我的？不听我的，听你。哎，别别别，好，准备准备准备，告诉厨下准备酒菜。他们又跟吉青、王贵、张显说二爷要喝酒行不行？那仨人也馋，哎，少喝点行。都到这儿了，你一杯我一盏，那仨人喝几杯呀、啊？人家走了，睡觉去。牛皋往这一坐，来灌大碗。哎呀，不行啊，万一金兵今天晚上偷营劫寨怎么办呢？喝酒误事，谁说的？别人喝酒误事，二爷我酒量多大，胆子多大，喝多少酒杀多少金军。快，哎，一会儿拿来两坛儿。你说牛皋连吃带喝，一会儿喝的眼前都直晃的。好好啊，喝醉了。再说金兀术白天打着败仗，憋气窝火，突然宋军鸣金收兵，他们赶紧的把队伍集中到一块儿，安上临时帐篷，也没有挖战壕调壕沟啊，就定几个签子把帐篷支好了，找来左右丞相参谋元帅 以及军事研究。你说宋军打了胜仗，为什么不乘胜追击呢？为什么收兵？是怎么打法呢？二王喇汗说，我和张佐碰面，我把这兵刃裸过来之后，我发现他脸色都变了，在马上晃了又晃。我本想结果他的性命，旁边过人把我拦住了。哈密臣说，对，我在高坡上看得清清楚楚啊，我看有两人把张佐架下了，他有病了，大概受了内伤了。哦，好，天助我成功，既然元帅病了，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呀，那么今天晚上我偷营劫寨弄好了，就许叫宋军全军覆没。就这么点了5000骑兵，全换上黑色的衣服，马摘下铃铛，人的嘴含上梅子，前边当官的有火把套上铜罩，后边偃旗息鼓金乌珠亲自领着三更天偷营劫寨。这5000人呐，黑压压的从对面呜就过来了。再说守寨门的是岳飞的800雁翎队，这些个军卒啊，别看白天那么累，晚上守营门的时候眼睛瞪的跟那小灯泡一样锃亮锃亮，一个个拿刀持枪转来转去，发现对面黑压压雾沉沉的什么玩意儿呢，缓缓移动，是不是有偷营劫寨？快放火箭，嗖嗖嗖，连放几只火箭，唰，一溜火光，看清楚了，马队铺天盖地杀上爱华山。站住，再往前走，开弓放箭了，快往里边汇报，敌人偷营劫寨了。有人噔噔噔噔，赶紧到里边找牛狗。再看牛狗，喝，牛将军你别喝了，金军偷营劫寨了，去吧，你少吓唬我，谁吓唬你是真的。有人把激情找了，激情一拽耳朵，快点吧，真的，可不真的吗？哎呀，这酒喝多了，我说不要紧，喝多少酒多大胆子，喝多少酒杀多少敌人。马，有人给他喂马，抬过双锏。我说，这马镫在哪儿呢？都上不去了。哎呀，你别去了，不行啊，不行，我支更，大哥不在家，我就是老大了。要是出事儿了，我对不起哥哥，你看着我怎么杀败金军？有人扶着把他捉上马，激情不放心，领200人紧紧跟随。那哥俩。王贵、张显领着4名副将守候营门，牛皋下山了，就在山下裂开队伍，在马上晃了又晃。军兵这一喊，金乌珠一看叫人瞧见了，那就不用瞒着了，唰啦去了灯罩，火把突突突冒着火苗子，照得锃亮啊！唰啦裂开队伍，金乌珠这么一看，对面黑汉，嗨。什么人？问我呀？家住河南相州汤阴县孝悌里永和庄，姓岳，名飞。你是岳飞？蒙敌矣。姓牛，胆子敏高，要问我，你的牛二爷。嗨，不诛心的话怎么报这么长啊？哦，你是牛皋，你是谁？我乃晚殿无诛。要是平时，牛皋吓得噌就得跑。他知道，这乌珠跟我哥哥岳飞都打到50-60合，就我这样呢，那不白送死啊？准吓跑。今天喝点酒，可能是酒壮英雄胆，没在乎。乌珠来的正好，我正好要那人头前去清宫，手轻双锏。乌珠一想，他晃里晃荡着干什么呢？哦，可能喝醉了。一斧子把你劈死得了，小肚子一碰铁骨梁，战马噌的往前一窜，手中大斧子唰啦劈下来了。牛皋应该怎么办？正常人使的招啊，应该是磕斧子然后进招。牛皋这人不正常，他逻辑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咱各干各地，谁手快谁就活着，谁手慢谁就死，反正我是不怕死。你记住了，人要不怕死没什么可怕的。斧子奔他脑袋劈下来，他连看都不稀看， 摆动自己双肩，还砸脑袋呀！呜。

0: 来的才快呢。吴珠吓坏了，啊，这什么招数？怎么拼命啊？我的一斧子要把他的脑袋劈开，他把我脑袋砸碎了。你命不值钱，我命值钱呢，我还等着当皇上呢。哎呀，收招，刚一收招，牛皋晃晃荡荡的马往前撞，已经快碰头了，把这个手抬起来了，
1: 掏耳朵呀！
0: 你说他迷迷糊糊的，也不知道往哪儿打呀。吴珠一看，嘿，蠢材，他用斧钻，嘡啷一声，就把牛皋的剑崩飞了，呀，没了。这一愣神儿，吴珠唰啦一斧子，咔嚓咕噜，砍在牛皋的头盔上，不但把头盔砍掉了，古代人的龙发包金，男的也是长头发，这块梳个揪，把头发揪砍掉了，脑皮砍掉这么大一块啊，把个牛皋疼的啊，这一害怕呀、啊，这酒从汗毛孔籽儿都出去了。哎呀，不好！一学马，扭头就跑。现在啊，那酒全没了，心里明白了。哎呀，我糟喽！我喝什么酒？这不误事吗？往哪儿跑？他不敢回山，他怕把乌珠啊引到山里，那不糟了吗？我前脚到，他后脚就到了，我们就得全军覆没呀！不行啊，快跑吧，找我哥哥去吧！他奔泗水关跑去了。这是三更多天的事啊。乌珠一想。我抓不住岳飞，我还抓不住牛皋吗？给我追，领着五千人哇追牛皋。这只哈密赤在远处观敌料阵，他一想，哎，我们狼主是糊涂了，你偷营劫寨去了，你怎么为一个人你就跑了呢？来上，又调人马来攻爱花山的营盘。再说牛皋一塌腰奔泗水关跑下去了，一直跑到天光见放亮，耳边听不见后边的喊杀声和马蹄的声音，吁吁战马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把金兀术人马甩掉。哎，怎么办呢？我有什么脸见我大哥呢？你说叫我守营盘，我喝酒；叫金兀术给一斧子，爷，牛皋还不知道自己什么模样呢。发髻呀被砍掉了。剩头发都这么长，在这披散着呢，像那小鬼一样。头发这块光有一个盔箍了。哎，要不我别见我哥哥，我死吧。不行，死不干，好死不如赖活着。他正琢磨呢，迎面来了十几匹战马，由远而近，离牛皋不太远了。谁？岳飞。岳飞把张索送到泗水关，惦记前敌，很快带人就回来了。走到这儿，离远就看见有一个人在那转来转去的。嗯，怎么像二弟呢？哎，前面什么人？大哥，大哥，哎呦，我可见到你了。啊，二弟，你这怎么了？师全在旁边扑呲的乐了。哎呀，什么时候你要学法？回和尚了，别逗了。哎，大哥呀，我是这么回事情，喝酒了，金兀术偷营劫寨了。啊，既然你把营盘丢失，你有什么脸见我？我想死来的，我合计好死不如赖活着。再说我死了，谁给你送信呢？我问你，我那八百儿郎呢？姬清呢？还有张显、王贵呢？
2: 完了，全死了。一个也没出来呀。
0: 哎呀，岳飞急死了，我这八百名军卒那么容易训练呢？师权，把他给我绑上，把脑袋给我砍下来。这大哥快。
2: 哎，行了，您不用绑，我自己抹脖子还不行吗？一伸手抽出腰刀，哥，我可抹脖子了，我可要死了。哥，我死可死，咱俩磕头时可说了，不能同生，但愿同死。我抹脖子，你怎么办？
0: 岳飞气的，你就在这阵儿，远处来了不少人。就看这伙人呐，有的扛着包，有的夹着东西，晃晃荡荡，晃晃荡荡，晃晃荡荡。站住！干什么的？这伙人抬头一看，是我们。哎，先锋顾问，我们来了。岳飞仔细一看呐，正是八百雁翎队。 这伙人呢，有的扛着旗，有的夹着干粮，晃晃荡荡跑着。原来这八百儿郎训练有素啊，牛皋一败，姬清抵挡一阵，上边的军卒啪啪一射箭，挡住金兵，把下边的二百人连姬清给接回来，营门关闭。几名副将和王贵、张显、姬清一商量，咱们呢快撤走吧。由曹进领着200名军卒啪啪啪射箭，然后撤下来，另200人上来了。曹进领着200人撤下来，等再上来倒来倒去，最后剩着200人，射了一顿冷箭之后随后就跑。为什么拿着东西呢？是啊，舍不得丢啊，自己点家底儿都那夹着呢，都呼过来了。岳飞说，站好报数。这一报数，800人一个不少。有受伤的没有？不算个事儿。岳飞还放点心。哎，王元帅呢？刘高说，早走了，他撤兵了。哦，岳飞一看没办法。是啊，留800人守爱花山，对面30万人马，虽然白天我们杀死上万人，可是还有那么多呢，这怎么能行呢？刘高，
2: 哎，
0: 你是任打任罚。岳高想，我死不了了。
2: 任打怎么讲，任罚怎么办？
0: 你要是任打，打你40军棍，20我也受不了，那腿就折了。要任罚呢，你把金乌珠给我引到荒草坡，我要火攻击，火烧金兵，你愿意干哪样？
2: 哪个我也不乐意。
0: 那金乌珠恨我，这
2: 去不去？
1: 不去。
2: 不去啊。
0: 好，来啊，把脑袋给他拿起来。去去。大哥，那算什么呢？大英雄宁死阵前不死阵后，不就是把金乌珠引来吗？你等着吧。
2: 别的我饿了吃口饭
0: 可以，
2: 吃点喝点，然后牛皋走了。岳飞领人快撤，爱花山丢了，山口没了，往哪儿去？
0: 离这块很远很远，就是我说的荒草坡。前文讲过，荒草坡方圆70里地，一马平川呢，都是这么高的黄草，分4条道，东西南北，南面是蓝山，北边靠着黄河，东边是葫芦谷，西边是龙爪川。岳飞在这荒草里已经埋伏了火药、地雷等，昨天就埋伏好了，东西从王燕那借的。岳飞把人马呀扎到蓝山的半山坡上，说有东西吗？有啊，哪能都盯净吗？金乌珠领人倒在山上一看，是个空营盘，立刻就撤了，怕中计呀，乱七八糟也扔了不少。岳飞说，扎个临时营盘吧，在这安置好了，又告诉弟兄们，拔好山口，你们应该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办。咱们再说牛皋，牛皋一口气呀，跑到爱华山下，不敢往前进了。为什么？金乌珠离这儿还挺远呢。哎，我倒霉就倒霉在爱华山这儿了，在这儿输的。我要找金乌珠，金乌珠要不来，大哥得杀我。你说我怎么能把他弄出来呢？回头看看，一人也没有。怕什么呢？走，再催马。离着金营不太远，军兵高喊：“哎，站住！再往前走，要开弓放箭了！”吁，哎，吁，哎，别放箭！牛皋是真害怕呀，心想：“我可一个人来的，哎呀，怎么把乌珠整出来呢？”我骂他：“哎，军兵，你知道我谁吗？”“你是谁？”“牛二爷。”“告诉乌珠，我的大侄子。”就说他二爷来了，叫他头门宣灯，二门挂彩，鼓乐喧天，红毡铺地，把我接进去，趴地下磕仨头，叫32爷，我饶他不死，如若不然嘛，嘿嘿，我要他的性命。你好大胆子！牛皋隐身，岳飞荒草坡布阵，要再胜金乌珠。
3: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音乐星空。

人生美好的时光总会在心间浅吟低唱，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1: 安平借的贷款。
0: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怎么申请贷款啊？哦，微信意思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 音乐星空。

0: 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
1: 突然想起你，才发现你
0: 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音六律，十三徽，龙吟鹤响，丝袍衣，一潭流水，一潭月，水月风声，松树枝。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0: 美食家，今天您准备吃什么呀？
1: 我吃红烧穿山甲。
0: 哎，那可不行啊，穿山甲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1: 那我吃烤鸭。
0: 哎，烤鸭可以。
1: 我烤中华秋沙鸭。
0: 那是一级保护动物。
1: 那我吃清蒸鱼。
0: 什么鱼啊？
1: 松江鲈鱼。
0: 二级保护动物。
1: 我吃梅花鹿。
0: 一级。
1: 我吃、
0: 哎、得您什么也别吃了，怎么老想着吃重点保护动物啊？
1: 吃野味大补啊。
0: 您太缺乏知识了。首先啊，吃野味不仅不滋补，还容易染上各种严重的传染病。
1: 哎呦，那太可怕了。
0: 第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未经批准购买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要没收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并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2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还得追究刑事责任呢。
1: 合着吃野味儿能吃进监狱啊？
0: 当然了，为了你自己和大家好，千万不要食用野生动物。
1: 懂了，牢记在心，依法保护野生动物，禁绝非法野生动物买卖，尊重自然，遵守法律，安享健康生活。
2: 长相思，一离远，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情侣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0: 娘开门来。
1: 你是何人？
0: 六高回来了。
1: 既是六高，当初只是说来我听。

长相思，一离远，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音六律，十三徽，龙吟鹤响，丝袍衣，一潭流水，一潭月，水月风声，松树枝。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头前人亲人呐、啊，说红掌不过水，两把红掌过儿身紧，被压块碧水漏进了过儿眼儿心左，放魏良咬一口，眼含泪面冒三根呐、啊，是魏良心肠狠，将个宝在剑中心夺，蒙牛老来打酒，都蒙牛老养育恩教，而今日将。

0: 张老师，五分钟后您的快递将到达。
1: 你好，张老师，您的快递到了。
0: 张老师，这是我名片，发快递找我，抽空给个好评啊。张老师，工作地址的快递周一给您送吧，方便您查收。
2: 送快递很简单，送满意不简单。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长相思，一离远，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FM99.5 时间可以听得到。

新中国成立以后，黄梅戏开始编演现代戏，移植兄弟剧种的经典剧目，使自身的唱腔旋律得到进一步拓展，表现能力也大幅度提升，风格也因之有所变化。比如现代戏《柳树井》的排演，它主要人物的唱腔风格就显露出向评剧学习的痕迹，有些唱段甚至唱词构成、句式风格等，也隐约可见评剧刘巧儿的影子。对京剧《杨门女将》等剧目的移植，还使黄梅戏唱腔注入了一段阳刚之气。黄梅戏音乐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简陋单一到博大精深，博采众长，兼收并蓄，以极大的吐纳能力完成了自身的积累。黄梅戏音乐的道路也由此越走越宽广，美妙的声音飞遍大江南北，飞入千家万户。

0: 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台前幕后，戏里戏外，一喜一悲一倒笑，一跪一拜一叩首，一颦一笑一回眸，演绎悲喜传奇，再现千古风流，尽在江淮大戏院。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金芳。在今天节目开始，我们首先为您安排欣赏的是黄梅戏《琵琶记》中的选段。《琵琶记》是中国古代戏曲中一部经典名著，它被誉为传奇之祖，是元朝末年戏曲作家高明，也就是高则成，根据长期流传在民间的戏文改编创作的一部南戏。这出戏它描写了汉代书生蔡伯喈和赵五娘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整出戏结构完整巧妙，语言典雅生动，显示出了文人细腻的目光和酣畅的手法。它是高度发达的中国抒情文学和戏曲艺术的结合。明太祖朱元璋看了这个剧本以后非常的喜欢，并且评价道，四书五经好比五谷粮食，平民百姓不能没有，琵琶记就好比山珍海味，富贵的人家少不了它。在明太祖的追捧下，琵琶记成了当时最红的戏。琵琶记说了这样一个故事，书生蔡伯喈和赵五娘刚刚新婚两个月，蔡伯喈的父亲就命儿子要进京考试，蔡伯喈呢只好告别父母妻子赴京赶考，结果中了状元，被牛丞相相中，要招他为女婿。蔡伯喈欲辞婚辞官，可是牛丞相和皇帝都没有批准，他不得已滞留京城。另一边，赵五娘却因为丈夫赴京赶考以后侍奉年迈的公婆，家乡遭到三年的旱灾，两位老人相继离去，赵五娘只好身背琵琶弹唱乞讨进京寻夫。状元及第入赘相府的蔡伯喈在弥陀寺上香的时候，识得原配赵五娘手绘的自己父母的画像，回府以后面对新夫人牛小姐的盘问，她欲吐真情却又迟疑不决。赵五娘一路寻夫来到相府，见到了牛小姐，告知了真相。赵五娘和牛小姐两人商定，要试一试蔡伯喈的真心真情。结果蔡伯喈和赵五娘团聚，并且携妻子赵氏牛氏反故里守孝，最终皇帝下诏金表蔡氏一门。接下来我们就请您来欣赏黄梅戏《琵琶记》中的选段《扫松下书》，由王冠亚作词，王小亚作曲，刘国平演唱。

说起黄梅戏，人们首先就会想到天仙配，也会不由自主地哼起那一段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的经典唱段。1956年，第一部黄梅戏电影《天仙配》问世以后，黄梅戏迷也随着电影的放映越来越多。其中经典的唱段《树上的鸟儿成双对》更是传唱久远。黄梅戏能由最初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小戏，发展成为和京剧、越剧等相提并论的大剧种。除了要归功于老一辈艺术家严凤英、王绍舫，还有年轻一代的黄兴德、马兰、吴亚玲、韩再芬等名角在舞台上的精彩表演之外，我们也不能忘了许多舞台之外默默奉献的人们。著名的黄梅戏音乐泰斗作曲家石白绫就是这段唱腔的设计者。在这段唱腔中，石白绫和王文志合作，第一次将西洋歌剧中男女声二重唱和传统的黄梅调相结合，融会贯通，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也使这段七仙女和董永的对唱成为黄梅戏中最脍炙人口、久唱不衰的经典唱段。好的，接下来我们请您来听的是由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韩再芬和刘国平对唱的夫妻双双把家还的选段。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接下来我们请您欣赏的是黄梅戏《渔网会母》中的选段。黄梅戏《渔网会母》说的是渔网和失散多年的母亲和姐姐相会的故事。我们今天要听到的这一段唱腔，集中体现了黄梅戏正本大戏音乐的特点，极具黄梅戏的特色，又能很好地烘托主人公内心强烈的痛苦和求生的欲望。好的，接下来我们就请您来欣赏由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韩再芬演唱的黄梅戏《渔网会母》的选段《左牵男，右牵女》。

著名的黄梅戏演员黄金峰，他从小就对戏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4岁进入了纵阳县黄梅戏剧团，开始了他学戏之路。学戏它是一件很艰苦的事情，需要时间和精力的积蓄与沉淀。黄金峰每天天不亮就要起来练功，压腿、劈叉、吊嗓子、磨唱腔、学动作、看剧本、背台词、听导演说戏、看同伴的表演，有时也会上台演练。剧团放假的时候，他就到老师家里去学习。他知道，要当一个好演员是非常辛苦，手眼身法步、唱念做打舞，虽然人人都会，但要在舞台上能准确地表达和完成角色所赋予的任务，又不是人人都行的。冬练三九，夏练三伏，虽然个个都能做到，但是要坚持数年如一日，也是一般常人所不能做到的。在16岁那一年，黄金峰第一次正式登台，开启了他黄梅戏的表演生涯，而这一唱就是几十年。好的，下面接下来我们就请您来欣赏由纵阳县黄梅戏演员黄金峰和张静演出的黄梅戏小戏《沽酒记》。

0: 店姐，你这店中都有什么好酒啊？
1: 我这有80家传的美酒。
0: 美酒？不过这酒还是越陈越好啊。
1: 你说的没错，可惜我们家没有陈酒。
0: 没有陈酒？
1: 出来就卖得着，有时还不够卖，哪里有什么陈酒呢？
0: 不够卖？难道你家卖酒还有什么秘诀不成？
1: 不是卖酒有秘诀，是做酒啊有讲究。
0: 讲究？既然如此，那为何不做他个十教八教？
1: 十教八教？客官，你是过路之人，不知道我们这里的世道。
0: 什么世道？
1: 一斤酒要上

0: 酒，二两水，简直是无法无天。
1: 哟，客官，你什么子气呀？
0: 这些个贪官污吏，真是肥了他们的嘴，苦了百姓的腿，真叫人生气。
1: 客官，就冲你这几句话，我敬酒三碗，不受分文。
0: 不受分文？我看这就免了吧。不过，我倒想听听你家的酒好在哪里呀？
1: 客官，你听着。

0: 神。
1: 如此领教了。
0: 客官慢用。
1: 慢。有人喝酒作揖过午，祸一四中，我们只爱把酒临风，看些闲云野鹤，这身边得要留人伺候
0: 陪酒。客官对不起了，小女子只卖酒不陪酒，再说我兄长前去赶集，姑娘我还要去井边汲水。
1: 汲水？那我等你汲水归来，如何哇？
0: 客官，你还是老实地在这里喝酒吧。

只怕缘分浅，得日红花，哪怕真。

0: 真是天籁之音，天籁之音呐、
1: 啊！客官，
0: 殿姐，实在何人在远处吟唱啊？
1: 正是奴家。
0: 你？
1: 大家的客官莫怪呀、啊。
0: 不不不，你唱得十分动听，朕想请你来此再唱一曲，如何？
1: 这里是不能唱的。
0: 不能唱。我多付银两便是。
1: 哎呦，有镜子也不行。
0: 错是为何？
1: 客官，你不知道积水酿酒这个啊，只能在来去的路上唱，
0: 别处唱不得。
1: 唱不得。
0: 这难道也是你家酿酒的秘方？

0: 如此说来，这锅也晾进酒里了。
1: 这酒里有果无果，你多喝几杯，

0: 晓得着？
1: 这酒我早就喝出味了，不过……
0: 不过么事？
1: 这酒还不是我想要喝的那种酒。
0: 那你要喝什么样的酒？
1: 我吧，我要喝那英雄酒，请到大江把酒

1: 大姐，这英雄美酒，你家恐怕没有吧？
2: 客官，你说的酒，我们家是有的，不过
1: 怎样？
2: 只怕你喝不下去。
1: 只要你有胆相敬，自会好。

春美酒，你把

0: 喝呀，你喝呀。
1: 嚯！酒碧水长流在心。

0: 丁姐，这三盅美酒你怎么从一个坛子里倒出来呀？
1: 客官，你要是我说的那三盅人呐，你喝的就是那三盅酒。
0: 聪明，

0: 聪明，真是个奇女子呀。
1: 民女，
0: 跪下听风。朕奉命，娘娘，朕公道，朕奉你千岁半当朝，朕奉你花骨精做御医，朕奉你。

0: 民女，怎么不跪下听佛？
1: 客官，你醉了。
0: 我没醉。
1: 没醉？你是什么人呢？竟敢封我为镇国娘娘，还说没醉？不过我告诉你，就算你真的是天子，那镇国娘娘的宝座，姑娘我也不稀罕。
0: 不稀罕？
1: 你这个人胆子也太大着，冒充皇上戏耍于我，我看你就不像个什么好人。姑娘今天要教训教训你。嗯。

0: 哎呦，火气倒不小，不良我今天把你就是你这个当今皇上。
1: 什么？臣的玉玺在此。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在今天节目的下半部分，我们为您安排欣赏的是由纵阳县黄梅戏演员黄金峰和张静演出的黄梅戏小戏《孤酒记》。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请您欣赏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FM99.5 时间可以听得到。

0: 闹成这个样子噻。
1: 妈咪，我病着嘛。
0: 阿姐，儿子，你得着么子病了？快带妈妈看噻。
1: 妈妈。

真想破，他不会告

睡一片台都茶，恭喜娃子不烦争了。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0: 995小贴士。
1: 溏心蛋的营养没有煮鸡蛋好。鸡蛋的营养非常丰富，吃法也很多，可以煮着吃、炒着吃，或者做鸡蛋汤。有人喜欢吃溏心蛋，觉得这种半生半熟的鸡蛋好看又好吃还营养。事实上，这种吃法不值得提倡。半生不熟的鸡蛋还含有抗胰蛋白酶和抗生物蛋白，会抑制胃肠道消化液对蛋白质的分解和吸收，影响人体对鸡蛋蛋白质的吸收利用。相反，鸡蛋煮熟以后，营养不仅不会被破坏，加热反而能够提高其中蛋白质的消化利用率。所以，请大家远离溏心鸡蛋、单面煎蛋，也不要用开水或豆浆冲鸡蛋喝。开水和豆浆的温度根本不能把鸡蛋彻底烫熟。煮鸡蛋一般在水烧开后，小火继续煮5到6分钟即可。时间过短容易不熟，有食用安全隐患。时间过长会使蛋白质过分凝固，影响消化吸收，口感也不好。日常生活中可以把蛋黄完全凝固当作鸡蛋熟透的标志。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2: FM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微波炉的辐射不会残留在食物上。有传言说，微波炉辐射很大，用它加热后的食物会有辐射残留。事实上，微波炉的辐射属于非电离辐射，正常使用并不会直接对人体造成伤害。微波炉加热过的食物也并不带有辐射性。需要注意的是，购买微波炉时应该选择正规的厂家生产、带有3C 标志的产品。如果微波炉出现破损，应该及时更换。微波炉加热食物不会有明火，所以一般没有油烟，温度升得比较快，但并不高，对于很多食材都是更健康的选择，维生素都会流失得更少。用微波炉加热食物，水分含量越高的食物加热效果会越好。值得注意的是，不要将鸡蛋以及带壳的栗子、带有肠衣的香肠等食物直接放进微波炉加热，不要用不锈钢等金属容器或者其他并不适用于微波炉使用的器皿来加热食物，也不可以将封闭的容器放到微波炉中加热。微波炉内还应注意定期清洗干净。
2: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